未有不与父母之训相反者，是人所以孝衰于妻子也。父母阅历既多，见事必当，爱子又切，为谋必周啊。岂有年少女子而所见凡胜于老成练达之人乎？事理亦然，不但为劝孝说法也。我们只看这一段。那么这个话，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讲是敏感问题。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这大家都晓得的。学佛的同修，女众啊超过男众，这个成就啊也不如是。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感应篇呢写成的年代，这是在古时候。我们也晓得远古时代也有贤妻良母啊，那么这个与古德了所说的有没有违背，我们要明了。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复杂，现在复杂了，过去也复杂。那么我们读到这些敏感的词句，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我们要把这个意思广泛的引申，凡是自己亲爱的一些人物，多半容易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是非利害得失，往往就疏忽了。所以应当怎么学法呢？佛菩萨教导我们，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越是亲近的人，这个常常接近的人，越要有理智，越要冷静，在这个言语行为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如理如法的辨别。亲疏要等同的看待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古时候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古时候没有学校，多半是私塾，所以教导的呢，都不外乎伦理道德。即使在娱乐方面，我们看看古时候的一些戏剧，古老的

昆曲，到以后演变的京剧，乃至于地方戏曲，诸位仔细去观察，它的内容啊，不外乎忠孝节义。为大众宣扬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在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但是这种啊，以教学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对世道人心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过去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都是教学的手段，它不是在娱乐，跟现前这个社会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老年人没有不关心底下一代，不仅是自己的儿孙呐，对于整个社会呀，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总希望啊，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有进步，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都有这个理念。今天社会不一样了，今天社会这种理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薄，完全我们所感触到的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多么可怕的行为。可是在一个读书明理的人看到了，我们如何来处这个时代，如何来帮助这个时代，那就不能不明理，不能不明法度，法度有善有不善，如何能够劝导社会大众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这个是要高度的智慧。在行持上要高度的艺术，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今天父母做父母的理念教学不见得是正法，鼓励儿女升官发财，谋取一家的利运，这些观念都有问题。今天有几家做父母的人劝勉儿女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已经是不多见了。
古人懂得舍己为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为父母训呢，应当是把它说成为圣人训，为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训诲，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在佛法里面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如果说的周全一点，敬业三福就非常之好啊。所以亲近人常常在耳边甜言蜜语，我们要想想他所说的所做的啊，与佛菩萨的教诲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要互相劝勉学佛啊，皈依佛法，这就正确了啊。一定要知道人生苦短呐，啊，我们常常看到亲朋好友啊，故旧之交年年月月都有凋零的啊，警觉性高的人真是触目惊心的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自己就是老年啊，就轮到自己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不学佛的人对于来世他在怀疑他不能肯定，学佛的同修对于这一桩事情大致上都能够肯定啊，人决定有来世，这一世时间短促，来世的时间长。能够想到来世，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啊，在这个短短数十年当中，吃一点苦头算什么？啊，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为来世着想啊。世间第一善法是佛菩萨的教诲啊。为什么称佛菩萨的教诲为第一善法？佛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这是一般人比不上的啊。他的话真实啊，他的教导没有错误，我们能信能接受，那你就有福了。
这个福报是真实的福报。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逢。佛菩萨是真善知识，我们遇到之后一定要亲近，不能够轻易放过。我们常常劝导大家，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这一生就不会堕落建大功，立大业。大功大业是指弘法利生，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当然这必须要两障三宝加持只要我们真正发心，真正肯干一生佛菩萨照顾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不要为自己去着想，佛菩萨都给你安排了，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了自己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才相应呢。下面一节，德心忘故，口是心非也。这是大悟。这注解里面说得很好，小儿依附其用，大儿朋友朋亲轻易。古人常说朋友是老的好我们也不能说新交的朋友不好但是交新朋友把以前的老朋友疏远了，这是错了这是社会大众看到你广恩人不忘本，人常常念旧，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底厚道老成

在社会上真正得到帮助的，实在讲老朋友啊，交情深，念念不忘故交，培养自己的厚道，心口尤其要相应。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一开端，真的是叫我们修行下手之处转我为善的起点。

他今年101岁，看起来也不过就是40-50岁。啊，身体那么好，啊，他怎么修养成功的呢？一生没有烦恼，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见过别人的不是，啊，所以《无量寿经》佛所讲的，啊，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啊，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他也没有念过佛经，啊，可是人家做到了。《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做到了。啊，我们去访问他，跟他交谈，他所见的是自己过，不见别人过。啊，跟别人相处不来，回头自己想，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从来没有说是别人不对，我对的，那是个修行人呐。啊，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起心动念，别人不对，我对。诸位同学，冷静去想想，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啊。这个义理很深很深，善财童子53参，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怎么学的。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就是不见世间过，啊，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天天能够反省，能够改过，能够自新，一生成佛了。啊，我昨天跟诸位说了，我说的是真话了。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成就的好环境，善人恶人都是修行人的真善知识。啊，怎样修行功德圆满呢？顺逆境界生平等心，啊，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从哪里修的？顺逆境界里修的。啊，善恶人事上修的，从这个里面入不二法门，我们才得大圆满呐！啊，常常想到啊，《坛经》上六祖所说的啊，我们要如果说顺境逆境，那六祖一定会这么说啊，顺逆是二法，二法不是。

佛法是不二法，啊，善人恶人，善恶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所以什么是大乘佛法？多元一体，啊，是大乘佛法。有没有胜利？有没有善恶？有。多元的，啊，但是多元是一体的。我们从多元能证得一体，就成就了。啊，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执于多元，不能够切入一体，你是凡夫。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这个麻烦大了。啊，业就感果报啊！你要是入一体，就得解脱了。啊，超凡入圣呐，关键在此地。啊，希望大家是多想想，啊，怎样切入？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吧？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

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

0: 行政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中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啊种下去啊，

0: 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哦，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那那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

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窥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

极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极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形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

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这个福气啊，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更加的这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有一个时间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读一遍感应篇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所以读诵这个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可能你们也有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这个心才不至于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正有人讲经

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

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

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

0: 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 有感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

0: 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

0: 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两天又说，这活我都

0: 早晚呢、啊、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1: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
3: 啊、
4: 哦，那让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4: 是、
3: 啊、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0: 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这种菜呀，
1: 他还能。

0: 钟的菜。
1: 那我刚说是吧，我已经走过了。我吃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嘛。
1: 老母亲七小时是吃不
0: 从小就吃的。
1: 小二爷七月七月初五他老婆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有保命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了
2: 不那人都气
1: 现在我也都爱吃的
0: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山我也是说我也都一棍子都
0: 干妈
1: 的一百人都说一弄开门里我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说说说太热了
3: 太热
0: 了开城里了
1: 跟党员了七月初初初五和病然后是都跟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罐头还是有臭水果稀里河
0: 稀里河的
1: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不是中国原上是谁人谁人留了这一方法这是这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元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楼坟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徒他写的是

0: 四十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那些。
1: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以前，放牛，种火犁地。头牌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就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结了。
1: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又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要你，搁谁呢？你？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

0: 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眼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说，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的时候，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白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纸啊，天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叫去打个石子，那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再说，受不了。
1: 再说。
4: 再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

0: 英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闲工一

0: 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

0: 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菩
1: 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

0: 我也愿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刘和敬，以家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竖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院这一块儿。
1: 这乾福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刘和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恩师、相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4: 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福道。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冈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普利群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 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顽冥。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 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白刃加封，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 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圣地”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

0: 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楞严经》，讲到有关大妄语的一大段经文。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也引用了永明延寿大师啊当时的一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这个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那么他这个补充注解里面呢，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经文啊，讲到犯了妄语堕在地狱的情况。好，我们将这个经文啊先念一念。正法念处经卷八云，苦役有十八段，知结露五段，啊，这个是在《正法念处经》第八卷啊，就是苦役啊，就是在地狱受苦，有十八段的经文。那么这里是。

提入了五段。一吼吼处，于对真时作妄语说，后不忏悔，始堕此狱，为刀割汉碗食，恶泥水土苦食，为炎火烧，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食，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无心失心，短命根缺。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揭露这个正法念处经苦役啊，其中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叫吼吼处。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以对真实作妄语说，后不忏悔。啊，这个争呢，就是争讼、争论。啊，双方面呢、啊、在争论。啊，特别啊在争讼。那么为了要赢对方，啊，他打了妄语了。这个在一般法院里面呢也常见到啊，争讼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呢啊其他方面的啊，互相啊在争。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了妄语了，那么打了妄语之后呢又没有忏悔啊，没有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会堕到这个吼吼处这种地狱，为刀割汉碗食啊，这个汉就是人啊，这个面颊下颈的上部分啊，这个刀割，那么碗食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那个啊。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恶泥水涂舌啊，那么还有这个恶的泥水呢涂在舌头上，然后呢为炎火烧，然后这个烧的很炎的火啊，很大的火烧这个舌头。这个恶泥水涂舌啊，再被这个火来烧啊，这个烧焦了，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死，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讲有虫啊，虫来呢吃他的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虫啊，他就烂了，就坏了，到最后就死了。在这个当中呢，受无量苦，受无量苦。下面讲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这个色得为人呢，就是在地狱受苦，这个地狱的业报、啊、受完了，啊，这个阶段呢、啊、苦受完了，那么假设呢，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一业啊，一业这个报呢还没有受完，到人间来呢。会得到贫穷癫狂啊，贫穷癫狂啊，就是这个人啊精神状态呢都不正常，贫穷癫狂

世所嫌见啊，那么世间人呢，看到都嫌弃，啊，都不喜欢，啊，看到他呢都不喜欢。无心失心，短命根缺，寿命又短，根缺就是六根啊不具足。那么这个是讲第一种妄语啊，那么这种妄语呢，就是跟人家争讼。打了妄语啊，为了这个争讼啊，诉讼呢要赢对方，那么制造一些妄语啊，后来呢又不知道忏悔，那么死了之后呢会堕到这样的地狱，从地狱出来到人间呢还有这些遗报啊。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啊，对于这个噪音的时候呢，啊，就会谨慎了。我们再看第二段，二，一切暗处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反令他人殃罚，使堕此狱，受劈头出舌刀割言乐苦。经久远时，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那么这个是同样是打妄语啊，但是这个造的业呢有不同啊，所以果报呢也是不一样啊。一切暗处，就是堕在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什么业因呢？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啊，那么犯了这个奸淫啊，他人的这个妇女。那么打妄语呢说他没有犯啊，那不但打妄语啊，反而呢令他人殃罚啊，反而呢去诬赖别人啊，把这个罪呢嫁祸给别人，让别人呢去受灾殃、受处罚啊，打这样的妄语，那么造这个业因呢，死堕此狱啊，就堕在一切暗处这个地狱，受劈头出舌刀割言乐苦啊，劈头了就用刀呢。劈开他的头，啊，拿出他的舌头，啊，用刀去割，受这个炎热之苦。经久远时，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不是短时间，啊，久远。那么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到过，在地狱里面呢，是万死万生。这个万死万生是形容呢，你死的马上他又生了，啊，生了继续又受罪，又死了又生了，啊，不是说死了就结束了，啊，死了就结束呢，是他业报受尽了，那么才结束，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如果这个业报呢还没有受完呢，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这个时间呢就非常长远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不是说哎，这个头被刀劈开了，舌头被割了，那就死了啊，那死的就没有了，就不用再受苦了，不是这样的啊。那死了之后呢，他马上风一吹又生了啊，生啊，又开始继续重复的受这个苦。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看到啊，啊，万死万生。下面讲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

这是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了，还有余报。啊，身盲就是一出生呢，眼睛就瞎了，生出来眼睛就瞎，耳朵就聋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靠乞食为佛。这个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这个都看得到。啊，而且呢还孤独短命。啊，这个是遗报。第三段，人暗冤处，共事共同谋生，得财自占，不与共分，即妄说无财可得，欺骗他人，使堕此狱，受割生苦，肉尽骨在，复生肉生虫，虫食生肉。乐极扎实，苦恼大患，烂臭死矣又生，受无量苦，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食缺乏，色有衣服一切补那，身粪烂臭，投生尸虫，所言之矣，人皆不信，人所不爱，不知自生。那么这个是第三段。人暗冤处，这个是这个地狱的名称。那么这个夜因呢？就是在阳世做人的时候啊，共事共同谋生，共事就是跟一些人呐，有共同的誓愿我们现在讲发誓了他有这个誓愿，共同谋生就是大家呢共同合伙去做生意、做事业那么大家事先呢就有个誓愿在先。大家呢，赚到钱大家一定要平分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就是赚到了钱了得财自占，不以共分得到这个钱财了，赚到这个钱财了，那么他私下呢，吞占了，私吞了。不跟这个合伙的人共分了这个合伙的人现在我们讲股东他得到这个红利呢，他不分给这些股东那么不分给股东跟他合伙的人呢，他实在是有赚到钱，他就打妄语说他没有财可得没赚到钱。这样欺骗他人实际上是有赚到钱，他自己私吞了不拿出来呢跟大家共分。那么造这样的业因呢，死了之后就会堕到人暗冤处这个地狱，所以死堕此狱，受割生苦。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生都被刀割，受这种痛苦。我们一般讲这种，阳间古时候也有这种刑罚凌迟处死。刀呢，把这个肉一片一片的割，慢慢让它死，很痛苦的死。这个受割生苦就是凌迟。那么肉尽骨在这个肉呢都割完了那剩下骨头，那剩下骨头呢，复生肉生虫剩下骨头呢，肉割完了，这个苦受完了，那肉又生出来，又长出来，长出来呢又生出虫那么虫呢再来吃这个身体。

的肉，乐举扎实，苦恼大患。那么受这样的苦呢？啊，当然啊，这个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呢，就会大患，大患就是大叫了。所以在这个地狱里面呢、啊，都会听到这种啊非常恐怖啊凄惨这种叫声，啊、苦恼大患。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理解想象啊，这个虫啊吃身体的肉啊，那么这个肉烂掉了啊，吃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种难受啊，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苦恼大患，但臭死。以又生，烂臭死以又生，就是虫吃了之后呢，这个肉都烂了、臭了，那就死了。啊，死了呢，风一吹又生了，受无量苦啊，就是这个苦呢是无量无边的，摄得人生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假设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还受这个余报，会得到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就是没衣服穿。设有衣服，一切补纳。如果有衣服穿了，那也是破破烂烂的，不完整的，身份烂臭，投生尸虫。那么那个身体呢，常常有溃脓啊，这个长这个疮啊，生烂了、臭了。这个头顶上呢，又生那个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那么他所讲的话呢，人家都不相信。人所不爱啊，人当然看到这个样子呢。没有人会喜欢的，不知自身，他自己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过日子。那么这个是在人间呢、啊、得到的遗报啊，那么这个是达妄语啊，私吞钱财啊，不与人家共分啊，就是跟他的股东啊，欺骗他的股东啊。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我们再看第四段，是唐希望处啊，这个唐是唐朝的唐啊，唐希望啊，有希望这个希望，唐希望处，于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妄也。不给，令彼常作希望，后时习心，始堕此狱，见种种好时，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时，为热铁枝、铁钩、羊铁，大臭恶事，烧身一切烂坏。又因妄语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惠乐铜板及入欢喜大佛，有惠铁枝满五十游行，铁佛黑暗，罪人头下足上，烧煮教犯，身破千段，死以复佛，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叫做唐希望处，这是一个地狱的名称。这个唐啊，就是我们
看到这个古书藏。

公不唐捐，啊，唐朝这个唐，啊，公不唐捐就是不会有白费的，啊，那么如果唐捐呢，那就白费了，啊，就落空的意思了。这个唐希望就是空有希望，啊，这个希望啊落空了。那么这个夜莺是怎么造的呢？啊，还是打妄语。它是对于呢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啊，对于这个孤独贫穷的人呢，许就是允许，答应他了。啊，要给他房子，要给他衣服，给他饮食，啊，给他药物，给他支具等物，就是包括其他的，啊，答应要给他，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没给，打妄言不给，啊，那么妄言不给，他也不讲啊，但讲的是说要送给他，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没有送啊，那么让这些人呢，他一直在希望，啊，一直希望啊，得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他给他打妄语，他不给，那他这个希望啊就落空了。啊，所以令彼常作希望啊，令他常常呢存一个希望啊，某某人答应要给我什么东西啊，到现在还没给啊，那到最后还是没有给，让他呢心里啊常常啊有这个希望心在啊，那么这个是犯了这个妄语啊，后时习心啊，后时到最后呢他就死的这条心了啊，就没希望了啊，啊，想要给的没给，那么造了这个妄语的罪啊，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见种种好时，以本业妄语故，去复旧时为热铁之铁钩、阳铁、大臭恶色。烧身一切烂坏，那么这个果报跟他的业因就都是相应的。打这个妄语啊，就是答应人家要给东西没给，啊，让人家呢空希望一场。那死了之后呢，堕到这个地狱，啊，自己会看到呢，哎，很多好吃的，啊，会看到很多好吃的。以本业妄语故，啊，以自己造的这个根本的业，这个妄语的缘故，屈复旧时为热铁之，啊，看到很好吃，但是过去吃呢，那些很好吃的东西都变成热铁之了，啊，变成铁钩、阳铁，啊，变成大臭恶色，啊，那么吃了之后呢，烧身一切烂坏。整个就坏掉了，那么这个是造了这个，啊，答应给人家东西不给，那么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就会烧身烂坏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我生病啊，这个开医师在县城请一个气功师给我调理，啊，那么他那个店啊，我们送他一些传统文化的光碟，他说他经济不好，啊，我说这个，你放在那边，啊，可以给客人听，啊啊，等着给你推拿呢，那么可以让他们听听这些传统文化，那我就说那我送你一部电视机吧，啊，开医师送他一个 DVD 的机器，啊，他我是劝他去买，他说他经济有困难，我说我送你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送，现在读到这一段呢，等一下我可能要赶快去买，

不然我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堂虚妄处去了。他一天到晚在等我那部电视机。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业因果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又是一种妄语，又因妄语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费乐铜板，极怒欢喜大佛。啊，那么这个也是妄语了，就是答应人家给他的卧具啊，就是睡觉的东西，床啦、棉被啦、这个垫被啦、毯子啦这一类的啊，以及房屋。等物啊，就是这个家具了。好，我们现在一般讲家具。那么讲要给他又不给，啊，让他空虚妄在等。那么这个死了之后呢，会受作费乐铜板，啊，他坐在那个沸腾啊，那个热铜板，啊，那个铜啊烧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极怒欢喜大祸，大祸就是大的锅啊！啊，那么里面呢有沸铁之满50油型，啊，沸就是像那个开水的烧开了，煮开了，啊，那个冒那个水泡了，啊，有50油型啊，这个50油型呢是太高了。啊，一游行和我们中国40里啊，50游行啊，就2000里了。那这个这么深、这么高的，整个都是会热的铁汁啊。那么这个铁火黑暗，罪人呢、啊，头下足上，烧煮叫唤，身破千段。啊，这个罪人呢，这个头啊，就是倒着啊，脚朝上。那么在这个会热铁锅了，在那边烧，在那边煮，啊，那么那种痛苦的惨叫声，啊，身破千段，啊，身破千段，就是这个身呢，就是烧的就跟铜一样了。啊，死已复活，受无量苦，啊，那么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受无量的苦，啊，这个以前，啊，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个有那个炼钢厂，啊，炼钢厂，那个炼钢厂啊，都有一个炉啊，很大，那个钢铁啊，都烧得像开水一样。那么也常常听说有工人呢在上面工作，就掉到那个炉进去了。那一掉进去，我们可以想象啊，啊，你要找骨头也找不到了。啊，那么炎热的热铁啊，这样人在下面烧的整个都没有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地狱啊，那一种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了。啊，我们这个炼钢炉啊，大概都没有一油巡啊，一巡啊，就40里了，啊，没有那么深的。大概几十公尺的，啊，那看起来就很深了，啊，那这个50游行，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恐怖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这个是也是打这个妄语啊，那么受这个果报。下面是讲到人间来的余报，色得为人啊，细数愚人为奴。处处轮转，与一人为奴仆，常离饮食卧具，

次随侍一病，常为大夫之所怒骂。这是到人间来的遗报啊！到人间来遗报呢，是做人家的奴隶啊，不

夜莺啊，堕地狱出来之后呢，在人间又要受这个余报啊，答应人家给的东西没给啊，那么自己这一生呢、啊，也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我们再看第五段，五双逼恼处，在社会中因争忌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互相诋毁，令他破坏，心生欢喜，死入此狱，受岩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时已，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时，设得为人，啊，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熊杀食而死。这是第五段啊，这个地狱呢，名称叫双逼恼处。那么堕造这个地狱的业因呢，是在社会中啊，在我们人间啊社会当中，因嗔忌心啊，因为嗔恚嫉妒这个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啊。那么有嗔恚心，有嫉妒心。啊、那么看到别人不顺眼、啊、看到别人有地位有钱、啊、他就生嫉妒， 你家为什么那么有钱，他就嫉妒、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他富有怨他破败、啊、那么这个斗争、啊、这个就去斗争了、啊、看到人家有钱了、啊、他就起嗔恨心，他就起嫉妒心，他就去给他斗争。那么斗争之故、啊、为了要斗争呢，他就要打妄语，要骗人、啊、一定要讲坏话啊、才能把对方、啊、给斗倒、啊、那么这个就产生互相诋毁、啊、那互相、啊、攻击，互相诽谤、啊、令他破坏、啊、那么就要破坏他的、啊、因为嫉妒别人嘛、啊、看到别人这个有钱啊有势啦、啊啊、那他没有，他就生嗔恚嫉妒心，然后进一步去斗争、啊、然后为了斗争要斗胜别人，他就打妄语，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啊、目的就是要破坏别人、啊、那别人被破坏了，被斗垮了、啊、他心里就很欢喜很高兴，他胜利了，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很容易，但是呢死了之后呢那就很惨了、啊、死入此狱啊，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地狱，受岩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时已、啊、那么被这些野兽，凶猛的野兽啊来吃来吸他的血、啊、那么这个野兽来吃吸他的血，这个当然非常痛苦、啊、他大叫大喊，死了之后呢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时、啊、死了又佛、啊啊、又继续受这个苦，那么经无量时就这个时间、啊、非常长，设得为人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狼熊杀食而死。那么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余报、啊、还有余报、啊、会被这个蛇咬死、啊、或者呢被这个狮子老虎吃了、啊、或者呢熊、啊、这一类呢凶猛的动物啊吃了。

或者被咬死，这个是到人间的遗报。那么以上呢，这个五段经文啊，是出自于《正法念处经》啊，苦役啊里面的摘录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补啊，妄语界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小妄语者，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应犯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妄语界呢，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啊，妄语界呢，它主要呢是治这个大妄语，啊，就是楞严经讲的，啊，未证严证，啊，还没有证果呢，啊，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骗大家说他证果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啊，主要呢是针对这个大妄语，啊，犯了这个大妄语呢就不可忏悔了，啊，失掉戒体了，啊，兼治小妄语，啊，兼呢就是，啊，不但呢治大妄语呢，当然啊也包括这个小妄语。小妄语则呢，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啊，这个是小妄语，啊，看到呢，说明看到，啊，这个等呢，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因为这个妄语呢，范围呢非常之广。那么如果换这个小妄语呢，是中品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的补释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斗起是非，拐离亲友。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其余者，无意无力，世俗扶持，增长放逸，忘失正念。那么这一段弘一大师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前面弘一大师也有在签要也有给我们补充了啊，那么这里又在加强给我们补充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啊，这是补充这个五戒里面呢，啊，妄语啊这一条戒，啊，所以我们看到妄语这条戒呢，啊，这个不能单单呢，啊，这个，啊，我只要不骗人呐，啊，不打妄语就好了，啊，那么两舌二口其余呢，这个应该就不犯这个戒。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原来呢，这个五戒里面这个妄语戒呢，还包含两舌二口其余，啊，如果呢两舌二口其余还是犯了这个妄语戒，但是这个戒呢也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啊，是中品，啊，还不至于丧失戒体，啊，还是可以忏悔的。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构起是非，拐离亲友。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两舌啊？那么就是挑拨是非啊，那么构起是非啊，构呢就是构造啊，制造这些是非啊，挑起事端。拐离亲友，就是让这些亲戚朋友啊，同参道友，那么他们的感情啊破裂啊，让他分散，那么这个就犯了两舌的这个口业了
啊，这个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但是如果不忏悔呢，就要堕地狱了。恶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啊，这个恶口啊，就是讲粗话，啊，讲脏话，啊，讲这个骂力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呢心里很难受。那么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凡是讲话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你心里难受，都属于恶口啊。那么这个恶口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像骂力这个就属于严重的。那一般呢，我们讲话呢，有意无意的一些口气不好啊，这样的恶口呢是比较普遍，特别是现代人啊，没有学讲话。所以自己讲话很冲啊，自己不知道啊，都认为我讲话很直啊，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啊是犯了恶口业了啊。所以这个恶口呢，也有比较大的恶口，比较小的恶口。这个口业啊，属于言语，这个讲话呢啊，如果讲的啊，尖酸刻薄，好像刀一样了，都要刺人的啊，那个都属于恶口啊。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听了心里难受的啊，那个就属于恶口啊。其余则无意无力，世俗扶持，正长放逸，忘事正念啊。那么这是解释其余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言语啊，就是世间俗人啊一些虚浮的言辞。那么这些言辞呢，增长放逸啊，忘失正念，就是会让我们的正念啊忘失了。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电脑啦、电视节目呢，这种奇异的内容啊是非常普遍的啊，非常普遍的。那么它里面呢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啊，对我们也没有利益啊，世俗的这些扶持。那么我们看了这些，听了这些呢，是增长放逸，忘失正念，这个我们也要避免啊。我们除了自己不打这个妄语啊，不打这个绮语啊，也不听绮语啊，这些不正经的啊，我们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当然自己也不要去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补：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梵网经》及《优婆塞戒经》悉皆重罪，不论说者是否并犯，今五戒中虽不结众，民须慎护，心生大惧。那么这个在菩萨戒经讲啊，是属于说四众过的罪啊，就是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啊，就是讲这个四众同修的罪过啊，讲他的不是。那么在《梵网经》以及《优婆塞戒经》呢，都结重罪啊。不论呢说的那个人啊，他事实是不是那样，那么都犯这个戒了啊。不管他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只要去说，就犯了这个戒了啊。而且这个犯这个戒呢，是重结重罪啊。今五戒中虽不结重啊，那么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的呢，说四众过啊，在这个五戒呢不结重罪啊。虽然不结重罪呢，迷须慎护，心生大忌。迷须就是说要非常谨慎啊，护就是保护啊，
不要去犯这个口过，啊，心里呢升起大畏惧。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拘他过。”就是这一条戒啊。但是这一条戒呢，是很容易犯啊。我们这个闲谈当中，有意无意啊，总是会说人是非啊，说人不是啊，很容易犯这个口业啊。那么犯了这个口业呢，自己不知道。这个戒呢，如果你不谨慎去护持啊，很容易犯这个戒啊，因为呢习惯了啊，习惯了，因此啊，这个佛经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口业呢，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啊，这个言多必失啊，就是话如果讲太多了，那么总是会有过失的啊。所以说话呢，就是适可而止啊，这样啊，减少过失。那么在佛门里面呢、啊，也常讲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那这个是真实功德。好，我们接着啊，下面呢有一段广化老法师的注啊，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啊，是补充解释弘一大师这一条的啊。此条未说示众过戒，属于菩萨戒，不论说者是否，若所说是实，犯恶口；所说希望，复犯妄语，因此为病犯。但是若见示众实是犯罪，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若不听则以好心速诸僧团如法办理，此无过也。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补充注解啊，弘一大师上面讲的这一段啊，此条为说示众过戒，属于菩萨戒啊，不论说者是否啊，不论说的这个人啊是不是事实或者是不是事实，若所说是实，犯恶口。如果呢你讲的那个人他的确是犯了那个 有那个问题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讲了他的过失啊，讲了他的罪过，那我们自己也犯了恶口业了。那么如果我们所说是希望啊，我们讲那某某人呢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不是真的是希望，那这样啊犯了妄语啊，所以呢叫做病犯啊，病犯就是通通犯了啊，犯了这个口业的罪了。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开眼的情况啊，但是呢，若见示众实是犯罪啊，这如果见到这个示众啊，的的确确实在呢是有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啊，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啊，就是慈悲心呐啊护法的心啊，劝他呢赶快改过。若不听则呢，以好心速诸僧团如法办理啊，如果他不接受啊，不听啊，那么用好心呢、啊、这个请僧团啊啊，现在我们讲道场去处理啊，如法办理则无过也啊，这样啊就没有过失啊。但是这个重要呢，就是是要以慈悲心护法心，在这个心态啊，如果以这个嗔恨嫉妒心，那么这个就造罪业了。而且欠人啊，这个示众啊有过啊，欠呢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
因人因时因地

0: 有所不同。啊，你要劝人改过，第一个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啊，那么你对他了解多少？啊，如果是深交啊，这个很深厚的交情，彼此呢非常的了解。那么他有罪过了，啊，也是要私下呢，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之下呢，私下去劝导。啊，不能公开啊去指责啊他的罪过。啊，那如果不是深交的人啊，那可能你劝人啊，啊，也只能点到为止，啊，不能严厉的啊去批评指责他，啊，要他一定要改。那如果不听啊，有造成啊这个扰乱道场啊重大情节呢，那当然这个是要诉诸僧团。就是请这个团体啊负责的人啊他来处理啊，如法办理啊，依照这个一个团体的规矩啊，那么他来处理，这样啊就没有过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也是补。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一段的补啊，是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重点在这个上面啊，是为了名闻利养啊。那么为了名闻利养啊，种种赞叹啊，他人啊，赞叹他啊，就是赞叹他呢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啊，密以自美啊，这个密自美呢，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解释。密自美呢，未得名利故，赞叹别人怎么好怎么好啊，某某人修得很好啊啊啊，那么然后呢就说啊，他还不如我高明啊，他还比我差得远啊啊，表示自己呢比他更好更厉害。这个叫密自美啊。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啊，这个现得道相啊，啊，就是装了一个样子。啊，那好像啊，哦，自己得到了啊。那么这个行住坐卧啊，这个示威仪呢，表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呢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啊，所以他现了这个威仪相，啊，好像这个人啊不简单啊，得到了啊。那么如果这样的心态呢，啊，做这样的行为，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啊，这个也是犯了妄语。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名利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后面呢，这个还有几段呢，弘一大师的补释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掀开经本，
1: 刻注是160遍。倒数第三行，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啊！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菩萨接受佛的嘱咐，接受佛的委托，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明眼人清楚啊，看得明明白白，无尽的方便呢在那里做。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都认为佛法是迷信，有严重的障碍。实现出家人教化众生，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菩萨实现在家身份的很多的，都是劝善归过。那么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小朋友读经，我听了几段，我很有感慨啊。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不是他个人的学说，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称性的学说，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德能，他讲的是这些。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那你看错了。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纯善无杂。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呢。他们心地清净，慈悲博爱，他见到，这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了，他见到。

他证道。我们是迷惑颠倒，没有见到，没有证道。我们证道了啊，跟他们有两样。所以要怎样才能够证得呢？要破我执，要破法执。怎么破法呢？念念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念念为佛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业呢就是佛法。佛法是什么呢？佛是觉悟啊，法是方法，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那你就是弘扬佛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家好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什么事情？社会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不想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完全义务的，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是佛的学生，要续佛慧命。佛做了一生呢，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天上人间，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学着做师做范的，师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范是模范的。我们做不到，你要生惭愧心啊！我们存心，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要常常这样想啊！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决定不能干啊！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决定不能生呐！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诸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拥护。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李牧原居士这一些同修，他底下这些干部，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为什么别的地方建不成功？佛没有分别心，没有爱好。善导大师讲得好，都在语言不同。这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舍己为人，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明这个显感显应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

好样子，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谚语常讲嘛，后来居上嘛，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说后来居上呢？后建的一定比前面好，前面有很多缺点确实他都改进了啊，所以越是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啊，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艰难。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面参学就不想走了，留在此地，这个不好啊！啊，看到这一套是回到各个地方，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啊！但正法道场处处建立，这个世界才有救啊！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这世尊，告诉四天王，这个高、上、对下，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善哉善哉，这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啊，利要有情问。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他不是鬼神啊。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啊，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问不出来啊，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实现的，都不是普通人啊。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们善护世界啊，护世重要是善护啊，这个字难得啊，他有善巧方便啊，护持世间呢，令世间人觉悟，令世间人断恶向善，这才叫善护。那么佛在此地说法，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啊。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说个天人啊，其他的省略了，那个等就是六道，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你想想看，他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啊，佛的意思很清楚了，不仅仅是忉利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啊，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这个在卫星传播啊，这个电脑网络上啊，传遍全世界啊，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后面人还能听到啊！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可以保存200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还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在此地

讲经说法，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啊，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广利益故，啊，广大的利益，啊，来设地藏法门，啊，宣扬地藏法门。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儒家的道理好，道家的道理好，大乘佛法的道理好，现在没人肯听啊，没人肯接受啊，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所以前些年呢，我在美国东岸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讲地藏大义，因为时间短，一个地方只有7天，没有办法讲经讲大义。有些同学就问我，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讲地藏经呢？那是不是又夹杂了，又打玄差呢？我说他问得很好啊，我也趁善哉善哉，问得好啊。我说我还是讲净土，还是专修专弘。他说地藏经是什么？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呢？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这大家知道，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一部地藏经就是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的这个？我还是讲净土啊，没有离开，还是专修专弘啊。啊，这大家就明了了。啊，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提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华严说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对诸位说，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一切经呢都能入一部经，不但能入一部经呢，给诸位说能入一句一言，是不是这个地方佛告诉的地方善哉善哉，佛49年一切经啊都可以入善哉啊，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就含摄一切依据啊，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也能够入一切经，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法是圆融的为什么呢？诚心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一多不二，离世圆融哪里有妨碍那么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这个幕后四大天王言巍然世尊愿要语文
世尊对他赞叹，许舍啊，他们答巍然，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啊，这种祈请陈思态度吧，都是我们要学习，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这个愿真心情愿啊，欢喜接受，接受要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做到啊，这个愿要语文四个字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做到啊。请看下文，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知于今度脱众生，又为别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一世之故又发重愿。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啊，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的《天亲菩萨往生论》，无回法门里面有发愿的啊，要常常发愿啊。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凡夫业障习气太重，内有妄想分别之处，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你保不住啊，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你必定堕三恶道。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在这个洪流当中啊，急浪当中啊，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这就是地藏法门啊。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我们有地了啊。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这次缘太好了啊，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末法众生的救主啊，救世主啊！我们追随老和尚啊，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

所以这一个道场新建立的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符合我们的本愿，非常难得。

圆满他的大愿，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天才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恶鬼出生的。说法界业因果报，念念当中在转变呢，这是轮回的现象啊！这是轮回的。基本的业因，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乘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把我们从三恶道啊度到人天，度到佛菩萨的法界，我们信实。刚强难化，离开讲堂，经本合起来了，又堕落了，又堕落到地狱魔鬼出生了，不就天天干这个吗？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啊，天天要发愿明念我们这些罪苦众生。我们的觉根不老啊，我们的愿力薄弱，信心很脆弱，敌不过烦恼习气，所以菩萨看得清楚，无量界中阴慢不断，这个阴慢是比喻，像蔓草一样，蔓草丛生啊，很难除尽。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可是菩萨不灰心，菩萨不退去，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所以世尊接着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菩萨的三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在一切经典里面常说，

说的真是千变万变，我们依旧记不得。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想想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受多少遍，这个话说的恳切。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要接受啊，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啊。把佛所讲的道理啊，怎么接受呢？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绝对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自受用，自受用就是他受用，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样子嘛，演呢，这就表演了，表演是做给别人看了，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了，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社会大众的模范，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一个地方讲经弘法，我们有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话怎么说呢？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学佛了，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就不能接受了，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了，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更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变形外道它也是宗教，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啊，

都是菩萨吗？菩萨视线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啊，我们见到牧师合掌礼敬，牧师菩萨嘛啊，伊斯兰教我们合掌恭敬阿洪菩萨嘛，都是菩萨了啊。他来问我，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了？点点头说，那你就是菩萨吧。那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洪吗？就是阿洪菩萨吗？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吗？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那童子菩萨吗？童女菩萨吗？你的身份是宰官，你宰官菩萨吗？凡是有智慧觉悟了都称菩萨吗？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那是表法的。那菩萨是活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了，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所以佛陀教育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这是他的目标，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啊，过行过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啊。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懂得随机说法啊！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可度就是用现代话的帮助啊，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根基就重要了啊。中国古人啊，《易经》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一察十变啊，什么是天文啊？每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人家叫天文了。圣人的话无限的深广，有些人无知，观乎天文，每天上观天象啊，看看这个心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什么？不懂得圣人的意思。天是天然的，就是自然的啊。文是讲文章啊，啊文，你看《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话一道，那是文了、啊。

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说，这个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天文就是社会现象。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我在前面给你们介绍这个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啊，他会看的，善观善察，观察善观察啊，他手上拿的是龙啊，蛇，龙蛇的时候代表变化的。啊，这个手上拿个珠，珠是代表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变。啊，《易经》上也这么说法嘛。我们后后看啊，我们坐车，我们很少去散步嘛，很少去观光旅游嘛。啊，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你看到些什么现象？你看看现在些广告。看看那些汽车上、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看看年轻人穿的这些衣服，这是天文呐！我们心里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佛在经上讲，楞严上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就是邪思啊！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什么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怜悯的心就生起来了。如何来救度他？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你们穿的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印的一些佛菩萨名号啊，印的知恩报恩，我们这个数量少啊，它的数量太多了我们想出这个方法，治思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了，满街都是阿弥陀佛了，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那就好啊。古德有所谓，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那么由此可知，怨天尤人呐、啊，现在社会上多怨天尤人太多了，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啊，佛教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呐。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认识自己。

明了自己生活环境，啊，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呀。啊，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啊，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啊，念念之中啊，能够学习为人呢，啊，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啊，社会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社会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就是教学，为人演说嘛，表演给他看嘛，啊，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让观众明白，让观众回头，哪里是为自己，为别人表演，这个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四天王，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叫着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了。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续养短命报，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殃是灾殃啊，一生当中啊，灾难很多，常常遇到啊，事事不如意，病苦短命之报啊！什么原因呢？杀生，杀业太重，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常常有病痛，那晓得原因是什么？杀业。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是你前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讲的真的是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吗？现在应当受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就受了就完了，账就结了。如果你受这个果报，你还怨天。

有人麻烦大了，这一生受了又造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我们所受的到这一生就完了了，账就是就结了，爆掉了啊。这一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但不杀生，决定不做恼害众生之事，不但不能有事，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啊。这一生时间很短，纵然活上一百年，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光阴过得很快啊，所以度了这一句决定不能杀生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点事，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啊，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啊，像非洲，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啊，那边人受这个饥寒之苦，这供应，他们不晓得。果必有因呐，饥寒、贫穷、苦楚、窃盗，窃盗范围非常广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允许，财物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了，就叫做窃盗。而窃盗的方式很多，有些人他送来了，并不是甘心情愿，是被逼迫，你有权威，你有权势，不得不巴结你，不得不奉承你，那还是窃盗。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啊，不正当的心理啊，你所带来的统统是窃盗啊。啊，这个范围很广啊，戒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得这么一种果报。若遇邪淫者，说缺割鸳鸯报啊。这个缺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啊，换一句话说，邪淫的果报畜生啊，畜生道啊，啊，想不想到畜生道去啊？不想到畜生道，决定不能种这个因呢，啊。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业啊，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这些不善的果报啊都没有了啊。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若遇恶口者，是眷属斗争报。我们也常常看见的，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
啊，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卧口还不改呀、啊，那个麻烦可大了。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口业有四种，卧口特别提出来。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就包括了妄语、念舌、绮语、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是最下等的为什么呢？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什么都办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没人瞧得起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他造这个业不得了那么他这种回报，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啊，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他解释清楚，没有讲明白了，使他产生误会所以我们遇到回报佛法的人，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不能怪他他没有搞清楚，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有责任。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那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忏悔帮助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学小乘是傍大乘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他发愿割自己舌头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你用你的舌头过去谤大臣，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不就行了吗所以他以后就赞叹大臣，宣扬大臣，这是忏悔法门改过自新呢，他就得度了嘛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没有别的，尽心尽力宣扬大乘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使他回过头来，不但不回报呢，再加以赞叹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我33岁出来讲经，今年72岁了算虚岁40年。还有许许多多人毁谤我应该接受的，为什么呢？造口。

业造得太深了，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哎，我也说他是迷信啊，我就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我在基督教里混了两年呢，在伊斯兰教一年呢。哎，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啊。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个佛法道理，不知道，也认为佛法是迷信啊，破除迷信。我造的业很重啊，啊，触福生血，无间地狱的罪业。小时候无知，抗战期间，学校上，学校什么？寺庙，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啊，寺庙当作学校，啊，大雄宝殿作为礼堂，旁边小殿作为教室，啊，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啊，我们小孩呀，哎，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可以拿出来玩呐。把窗户拨开，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哎，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哎，破坏。啊，好奇，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哎呦，肚子里头还有丝线呢什么的，哦，明堂好多，还有符咒。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老师也不说。啊，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啊，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业。啊，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就今天我们讲经说法四十年，还有遭别人毁谤侮辱，哎呀，应该的，应该重罪轻报了。啊，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啊，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但是也很难管教我。啊。我的记忆力很好，啊，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所以就不读书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前十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一定记住。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多一点都不要。我不争名不得利，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了就摇头啊。那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了，为什么？出去玩要紧。哎，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嘛，我目的就达到了嘛。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你的愿，可是我自己呢，就还我自己。啊，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比一般同学都多。学校图书馆，啊，我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啊，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读，读到初中1年级读完了，不再读了。啊，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4遍5遍。啊，像这个四大小说，啊，这个《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红楼梦》。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5、6遍，啊，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就读完了。啊，古典小说读尽了，啊，所以初中1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啊，晚上呢去听戏。白天看小说啊，哎，晚上去看戏啊，哎，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老师都知道，哎，校长都晓得，啊，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混资格而已啊，所学非所用啊，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我办法。

造业就造得多了。啊，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不害别人，啊，不妨害社会。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啊，才明了，才懂得这个道理。努力断恶修善。啊，我在没修复之前，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自己也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怎么可能长寿呢？没这个道理。啊，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跟李默元一样，寿命到了，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就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了，啊，也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回心转意。把自己的智慧，啊，这一点点能力，啊，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为佛菩萨工作啊，不为自己了。佛家讲的尘缘再来，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啊，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不必了。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就是成愿再来了。我换的很有效果，李牧也换的也有效果，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你们大家统统做得到啊！就在你肯不肯换，这一换呢，念头就换了，起心动念的为佛法为众生，绝对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啊，我为佛法为众生呢，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不行。啊，确确实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绝对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你就能转得过来，而且转得很快。啊，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的这个行列里头啊，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啊？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学不出来啊！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呀，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了。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没那回事情啊。法而如是嘛，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至于诸位在内典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啊，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啊，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啊，不入境界，说实说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的。

掉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明白了，镜像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看破。是这么一种事情。再看下面经文，若遇尘秽者，说丑陋龙残的，你看看，尘秽，果报是在地狱，地狱里头那些现象，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再看看呢，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堂，他讲人，他也讲地狱啊。地狱里面画的那个像呢，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丑陋龙残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丑陋龙残是花报，地狱是果报。不可以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的相貌啊是丑陋龙残，就晓得嗔恚心重，嫉妒心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啊，发慈悲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相貌。啊，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看看你体质嘛。啊，相随心转嘛。啊，你心地清净，哎，它就有个清净相；心地慈悲，它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它就有个智慧相；心地恶毒，它就恶毒相。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装也装不出来啊！世间人爱美呀，要去整容啊，越整越糟糕。我看到许多整容的，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整容之后啊，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一点都不可爱啊，那个像是假相啊，心没转呐、啊。啊，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塑造的再好，他心不好。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那些冤枉钱去整容呢？整心啊，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什么补品啊，用不着啊。心好了啊，身体自然健康啊。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没有，从来不吃补品
啊，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是，我转手就供养别人，我不吃那，沾都不沾染。从心理上下功夫啊，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啊，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诸位想想，你的身见不能破啊，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你还着着身相。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四相具足，你还执着，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大自然无私，大自然无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呐。啊，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你们想想好看吗？啊，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那个人要怪人了，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金是表法的啊，在所有物质里面，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金不变色，所以金代表不变啊，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真心理念的那就叫金，金色啊。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 啊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啊，妄心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所以金代表不变，不变的是真心，不变的是一心，二心就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不可以死在自居之下了，死了那就错了。那要一个人你去那学佛，我不愿意学佛，学佛身上黄东都难看。所以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意趣，真的这佛经难懂啊，难在意在言外。那所以你要会听啊，经文也是的，意思在文字之外啊，不在文字里面，你要从文字上诱导啊。禅宗叫止约，很有道理啊，它是止啊，你要循着它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所以他不在文字，不在言说，他也不离文字，也不离言说啊，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真实意，真实意是自信，自信本具智慧，自信本具的本能啊，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这就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啊！啊，所以如来真实意，如来是自信，是信德之称啊，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啊，他不是一个人嘛？若于坚定者说。作求为愿报，这个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为什么求不得？吝啬，
不肯事实。

所求就为愿。我26岁学佛，那个时候就恨了闻佛法太晚了，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实在讲，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大难大难之事。我给诸位说过，我年轻有小聪明，有小智慧，还有小辩才。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死的我能说成活的。我很会说，专门跟人家抬杠，专门跟人家唱反调。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所以能叫我信佛，把我说服，谈何容易啊！所以我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把我说服了。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世界权威呀，这不是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我才相信。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所以也是延伸的。我接触佛经大概1个月，认识张家大师。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他老人家替我解决。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向他请教，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基是从他的奠定。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所以学佛要跟谁学呢？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这个人说话了，你100%的服从，100%的做到啊。如果对这个老师再好，大德大能大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跟他就不跟。你对他没信心，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所以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真肯教啊，学生真肯学啊。我这一生的机遇，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方老师教我，单独教我。我这次到新这个香港讲经。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那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啊。这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他不在了。唐君毅大概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张家大师遇到我，爱护无微不至啊，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偷懒都不行。偷懒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就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

病的，为什么没去？你是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这真肯教我。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

法师教我，他说你求求不得的时候，你有障碍，你有业障。那我就问，那怎么办？忏悔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现前。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有业障不能现前了，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成熟就成就了。你有业障不行啊，一定要消业障啊！啊，这消业障真干的、啊、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你能听得出来。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这次第10遍，差不多都有录音带，你们就听，遍遍不一样。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要留到第二次讲，不是的呀。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境界年龄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年龄都消了一些呀、啊。啊，你业障不消除一些，你境界提不起来呀、啊。啊，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啊，是中下根人。业障是渐渐在消除，年年在消除，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我自己知道，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他们听得出来。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没有讲稿啊！古大德的东西，我看，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只能够做参考。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真正有受用，化解劫难，达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佛师门中确实有求必应，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何况其他的。做佛是最难的 做佛都能求得到，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富贵，这个就鸡毛蒜皮啊。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呢？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

消业障。当家大师这个教诲业，我一生当中都记住，依教奉行。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病道。这一句好懂，贪吃啊，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前面这个口业呢，那就造祸啊，灾祸啊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疾病都从饮食啊，病从口入啊。我这次在香港，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这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啊，这个是社会新闻，大众都知道了，是前些年。啊，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他倒不是自己抓，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到晚年呢，这个母亲红丝是不是他母亲，哎，母亲就得了个病啊。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啊，就在房间里乱爬，好像往岸上爬的，就是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啊，以后身上就腐烂，啊，就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法子。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个法师，这法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一生呢杀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赶紧忏悔啊，叫他放生，叫他吃素啊。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当时就照做了，但是还是来不及，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的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了，不敢吃这些这些肉食了。真人真事啊，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啊。虽然是个社会新闻，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到处去播放啊。啊，那个海鲜店里这些果报时候多挂几张让他们看看。太可怕了！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就是吃众生肉来的。啊，我们现在人，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啊，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我

现在吃生菜吃了2个多月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啊，人瘦下来了，我就跟他讲身体不好啊，应酬太多，最好少接触我而实际上呢，这生活现在在改变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寿那个时候身体瘦，差不多有2-3年，体质慢慢恢复过来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吃生菜了所以我2个多月没吃饭了完全吃生菜，早晨吃一碗稀饭那么吃2卷生菜一碗汤。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我们带到餐厅呢请老和尚吃吃所以没有油没有盐完全吃生的所以我常常想你看那个牛羊吃草身体那么壮他也没有这油盐吗，想越想越有道理，就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我这2个月吃下来之后吃得很舒服确实有好处饮食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现代的饮食现代人心不好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台湾情形我知道，台湾的猪6个月就杀了这个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促进这个猪的发育，它长得快呀6个月就杀了，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不正常的。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没有啥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做监牢鱼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生奇奇怪怪的病。现在素食也麻烦，蔬菜有农药，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所以那个米你看着很漂亮有毒真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他说卖的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这个种的，卖的米的时候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心不善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统统分解，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这个可以大力推广，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我们想办法来把它传播有个健康的饮食，清净的心理，慈悲的心理。

身心健康。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掀开经本，科会的卷上167面，若欲田猎资勤者，设金矿丧命宝。这个一句经文，我自己在早年第一次读这部经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田猎的就是打猎，资勤就是任意任性，杀害一切众生。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可以说是很多，目的呢都是猎取野兽。

个打猎，或是用网啊，古时候啊这用弓箭，现在这是用枪械。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去打鱼，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这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呢就太恶劣了，我们用黄色炸药就炸鱼，这个炸药爆发之后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它不是被炸死的，震动的，震死的。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三年，我记得我是16、17、18，

这个善念。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呢，说我自己的父亲呢，报应就是这样的。他是45岁走的，走的时候惊慌丧命。我亲眼看到这个情形，那现世的果报啊，他那个病发的像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呢就往山上跑，就想的是打猎的果报。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所以就发心吃长素，知道这个杀业太重，亲身经历的，所以感触非常深。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50劫来因果循环，这经上讲的因慢不断了，生生世世互相愁肠，没完没了啊！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无知一样有果报。如果学了佛之后了，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犯两重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基本戒律的是5戒不杀生呢，这杀生戒。再加一个破戒罪啊，没学佛没有闻到佛法，杀生是性罪呀，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有罪的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长素啊，吃长素发生啊，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我只做3样啊，放生、帮助病苦啊。我没有福报啊，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有一点供养呢，我做什么事情啊？放生啊，捐送给医院里头啊，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第三个就是应经布施，我别的事情不干了啊。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自己没有道场。啊，这个实际上原因呢，是自己福报太小了，做的小好事嘛，小功德嘛，建个道场要大福报，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在没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很深。学生时代触佛身学，我讲给你们听过啊，造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报 啊。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没有福报，我人很聪明，有一点小智慧，可惜呀、没有福报，短命啊！他告诉我，我承认了，

我相信啊，以往造的这罪业受这个果报，命里应该接受的嘛，还有什么话说啊？所以我也不怨天不由人啊。甘珠活佛告诉我，他说你这些年呢讲经说法了，这个功德很大了。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还很长寿啊。甘珠给我讲这些话，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他给我是老朋友老同参。若于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这种事情是不孝父母，不但不孝顺父母，而且是背逆父母啊，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古时候有少，现在多了。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清朝时代的。说的时候，这个年代也久远了，他当时说出这个地名呢，现在我都记不得了。亲亲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背逆父母啊！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啊，还要坐牢，判刑要坐牢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官呢，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说，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严重的处分。你们做地方官员，地方官叫父母官呢，你怎么会叫出这种人出来？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再有一个处分是，从前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拆掉一个角啊，说明你们地方处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你的城墙拆掉一个角。所以从前是专制皇帝，皇帝真负责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啊，这个省市长要替他负责，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要教化要做好。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谁负责的？没有人负责了，民主啊，大家都做主啊，大家都做主，大家都不负责任，把责任互相推诿，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所以从前演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啊。他开玩笑了，哎，你落伍了。我说我才不落伍了，君主跟民主细细的去比较，君主好处多啊，多过民主啊。君主是负责任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我说这个话不过分的，事实摆在面前。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一代绵延下去。

去，他一定要做好。啊，他的接班人叫太子接班人，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来培植他，使他受最好的教育，懂得爱国家、爱人民，懂得为人民谋福利，他这个政权才能够延续，才能够传宗接代。他要做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他拿去了。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民主选上四年了，四年之后交给别人了，他不会想得很长远的。是君主时代的时候，他想的时候是百年大计，他能想一百年，他想过就一百年；他能想两百年，他就想过两百年。他不能只想几年呢、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所以我们要用很客观的来观察事实。那么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建立共和，他的构想啊，实在讲非常之好啊，可惜寿命太短啊，他的这个理念宣扬不够啊，他建立一个政党。用这一个政党啊，代替一个家族，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而避免呢君主跟民主的缺点。我对于孙先生很敬仰、很佩服啊！所以他是一党专政。这个党里面是民主选出来的，可是专政呢由君主的产出啊，所以他取这个古今中外啊，选择这个优点呢，这个淘汰他的缺点呢，用这个方法来治国啊。啊，过去帝王是家族啊，这是一家人来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建立一个政党，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啊，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这个构想很好，不是多党政治啊，想法想得很好，可惜没有能做啊，懂得他这个理念的不多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呢？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唯读圣贤书啊。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这个教育精神，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幸啊！啊，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要看得远，啊，要有历史的眼光，啊，中国人讲史实，啊，经论。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的，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的谋幸福。

那么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够理解的更少了。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哪一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儒家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他没有叫你断，佛法是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断不行啊。儒家没有超三界，换一句话说，只讲到人天，天还是欲界天呢，还没有到色界天呢，没有断欲嘛。他欲只是叫你控制住啊，欲不可长啊，以为这个都就行了，不要再增长了，他叫你这个。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一定要断。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不断烦恼，决定不能现前。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那么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的智慧得相上有障碍，佛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你是冤枉不冤枉？本来有圆满的福德，现在这个福德变成了业障啊！过这么样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了，是真话了，叫我们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这些因因果果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天地在上这个被灭父母，你说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花报果报在地狱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笔记里面记载很多，正史里面也有记载。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那么现在被念佛的人多了，好像没有果报诸位还年轻，再等几年看看看有没有果报现前造作的因呢，没有是什么有果报的。下面这一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就更深了。若欲
少山林木者，说狂迷驱死报。前一些时候，这个新加坡受着烟雾的灾害，听说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到处都放火烧山，要追，必须要知道啊，所有一切造作罪业，烧山的罪业是最重。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了多少森林，都丧命了。比打猎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呀！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没有这个烧山，这个害众生的命多。烧这一片山林的时候，杀害众生的总是论百万千万计，那小动物啊，一个都逃不掉啊！这个是在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这个是杀生的这个大戒。狂迷取死，现世报啊，花报，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受的那个罪，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无数劫出来之后，你杀死这些众生，将来偿命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堕地狱，地狱罪受了也没事了，那就太便宜你了。欠钱的还钱，欠命的偿命。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你杀一个众生，你将来要还一条命啊；杀两个，你要偿两条命啊；你杀多少，你将来要偿多少命债啊！修行正果也不行，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就可以不欠账不还钱，欠命不还命了。那个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你想想看，因果报应，成佛都不能避免啊！你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啊，前生误伤了人，这一生也被人误伤害杀死。给我们做证明啊，因缘果报丝毫不伤啊，他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自己清楚，甘心情愿就来还命债啊，被人傻傻的欢欢喜喜，账了了，账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被人抢了，被人害了，佛在经上说做偿债想是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心里想着还债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还债想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不就是这么段事情吗？我欠他的很好还了，他欠我的不要了，别再来生再去讨债，那这个讨来讨去不又是没完没了吗？欠别人的还他，人家欠我的不要了，省事啊。这个才是智慧呀，才是聪明的做法了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不但要记住，常常要讲给别人听
啊，这个杀害生灵的时候决定要偿命的。啊，你放火烧山，你知道你杀死多少生灵。啊，地下那些小的小动物，啊，那些蚂蚁小动物有多少。啊，将来这个还命债，堕的畜生道还命债还不完呐、啊。一生当中一世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了，太可怕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有关系，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啊！来生决定不要堕三恶道，堕三恶道就不得了啊！那么也许有同学要说了，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怎么办呢？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小时候年轻好吃啊，吃众生肉啊，家里养的这个畜生啊，肉不好吃啊，野味好吃啊，天天去打猎。所以招的这个报应，短命的报应啊，短命是现世报啊，将来堕阿鼻地狱是果报啊。阿鼻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债啊，你造的因哪里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可是佛告诉我，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你还有救。虽然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我。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啊，那你就没救了。你要肯相信啊，你还有救。佛告诉你，忏除业障。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忤逆罪业，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交集，破坏僧团，破活活僧，提婆大多触佛身血，这两个恶人。阿舍世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处，错过了，向佛求忏悔。佛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至诚心，真诚忏悔，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他的业力，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佛说的，他往生是上品众生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种不服气，造作那么重的罪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是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品众生？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我们谚语里面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终回头了。
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给诸位说，地狱的罪业不收了，这可以免了。债要不要还呢？要还啊。怎么还法呢？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啊，在度众生里面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啊，那通通都是还债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如来古地上度众生的，你看他的这个出家徒众里面还有六群比丘，还有提婆达多啊，天天扰乱他，天天叫他生烦恼，还债呀，过去的冤亲债主啊。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都免不了，我们后世的出家法师有一些人造谣生事、毁谤陷害，正常的。啊，明朝寒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呢、啊。那是明心见性的真正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啊，在猎人队里头做下人呢、啊、做佣人呢、啊。啊，给他们烧饭洗衣服。啊，伺候这些打猎的猎人，时间不是短的，15年的。啊，受这么大的屈辱，心是罪业，啊，冤亲债主，你不能不还债。从这些地方，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真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正是所谓呀、啊，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这个时间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啊！这个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底下这一句，若与前后父母误读者，说凡生鞭挞现受报。啊，这个是我们世间，啊，所以是前父后母。啊，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往往虐待。他现在小啊，你虐待他了，他会记恨在心的、啊。将来你老了，他长大了，那报复就来了，你现世报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叫总原则、总纲领啊！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下，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超越三界啊！如有一念怨天尤人，有一念怀恨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子脱离啊，生生世世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你造作的极重的罪业，非常可怕了。这个大乘经里边诸位都读的时候真是寒毛直竖啊。

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不但这一生，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啊，还有过去生，过去无始啊，这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啊？越想越可怕啊！越想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不得了啊！你要留到这个六道里面，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每一年观察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辛苦啊？无论你在这个世间享多大的富贵啊，你虽然享富贵，你的冤亲债主还是包围的。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遇到佛法，再找到一条生路啊，找到一条出路啊，脱离生死轮回啊，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不是永远脱离的，暂时脱离。啊，脱离之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菩萨、做佛，回来再还债。那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呢，将来我都来度他。那么由此可知，这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啊，也很好啊，那将来度众生多啊。啊，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啊，幕后一句，若与亡不生俗者，说骨肉分离吧，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那说我干这个事情呢，那受这个报应。啊，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所以这个经打开的时候，我造这个因，受这个果报，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啊！啊，再看底下一段，若欲回谤三宝者，说囊聋喑哑报。那么这些话，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的话报啊，果报在地狱啊。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出恶道报啊。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轻视佛法啊，怠慢弘法啊，这个教是弘法利身啊，对于这些事情呢，轻慢心的看待啊，换句话不重视啊。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那么从佛法，我们也能想到联想到世法。在世法里面，教育人

个人幸福的根本，家庭美满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世界和平的根本，你把根本

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2000年没有变更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能够多做几分，国泰民安；如果不重视了，天下大乱。这个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明显的证据啊。学记里面跟我们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一点都不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教学为先呢。如果是轻法慢教啊，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以法来治国啊，西方人也讲法治，我们中国人比他高明的重要理智啊。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礼，用这五个字来治天下，来治国。礼之用，和为贵。我们佛法讲六合敬，那他虽不然不讲六合，他至少讲三合。这个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啊，这个故宫是元明清三代这个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啊，700多年了。你看看它的最主要的建筑物啊，我们民间讲啊金銮殿呐，其实它不叫金銮殿。太和殿，他讲和啊。那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保和殿，你看看什么意思？帝王有智慧也，聪明啊，以和治天下。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啊，多远。所以他能够想过26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今天还是清朝天下，还是大清国，他怎么会亡国呢？非常可惜啊，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啊忘掉了，自意所为，他才会亡国。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享福，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这些。你说你真的太好了，政府太好，得到全民的拥护嘛。你只做得不满意，背逆人心呢，人才会造反呢。你能够顺人心，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子，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爱护他，关怀他，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哪有不得人民拥护的？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嘛。你不爱人民，你糟蹋人民，不保护人民，不顾人民的

似乎那人民当然造反了。啊，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经论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是给我们做证明的。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治乱的影响也非常鲜明。你看中国在历朝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佛法最兴盛，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佛法也就衰败。这个里面互为因果。为什么有现象呢？佛法教人善啊，佛法兴旺，人心善良。佛法衰微，换一句话说，幸福的人少了，善人少了，善心少了，作恶的人多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不用法律。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啊！这个叫真理，事实真相。底下这一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破用常住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界。道常住无，佛在经上讲，造什么样的重罪，佛菩萨都能救。偷盗常住无，佛不能救。那我们要犯这个罪怎么办？这个罪很容易犯的。我们偷盗，盗一个人的，戒罪轻松啊，将来还债还一个人啊。如果盗国家的，那事情可麻烦了。将来还债呀，要还这一国之人，那他们都是债主啊。国家财务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来。所以个个都是这个主人，将来说还债的时候，那你一个一个还吧。中国有13亿人，你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可有的还了。佛门里面这个常住更不得了，但是诸位要晓得，现在事实不如是。我过去在台湾讲经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往生好多年了。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就请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馆子吃饭。我说老居士，你今天请我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要向法师请教。什么问题？

活活生呢、啊，到常住屋啊，这个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呢、啊，这个怎么办呢？哦，我听了之后，我笑了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婆活活生，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这一问呢，他回想的时候也呆了。我说我一生啊，到处讲经说法，我没有遇到活活生的啊。为什么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都斗争？为什么你在哪里遇到一个活活生的？现在常住屋是什么常住屋啊？那个庙是他自己家了，他不是十方常住了。我们到那去挂个单都不行啊，他都不准呢、啊，那算什么常住屋了？那是他的家嘛。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他那个破活活僧的是不是破？是破他一家。啊，到常住屋是到他一家，那个罪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寺庙里住三个人、五个人，那将来还三五个人债。我说我一生没有遇到活活僧团，没有遇到这个十方这个常住的道场，没遇到。你遇到告诉我。他以后想想也没有遇到。我说那好了，我吃饭吃饭。啊，所以现在庙就叫子孙庙啊，小庙啊，变质了，不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将来居士林这里这个弥陀村建筑，那是十方常住。那这个里面啊，到去他的屋的时候，戒罪啊，就是此经上所说的。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啊，他都不拒绝。弥陀村建立之后，那更殊胜。啊，林务员居士告诉我，啊，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这个道场啊都供应。你在这个里面老实念佛，四世供养，一直供养你到往生，这个是常住啊，这真正是十方常住啊。啊，那么居士林，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斋堂，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啊，吃饭不要钱的，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你来都有的吃，啊，甚至你谤佛毁谤佛法，你进来也给你吃，绝对没有排斥的，啊，所以居士林我们在那看的时候，有很多是外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父亲都来吃，一律都供养，平等供养啊，这是十方常住啊，啊，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你尽量去吃，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呀、菜偷偷带一点回去，那个麻烦大了。那个戒罪就是向十方常住戒罪，不可以的。啊，你是人家开素菜馆的时候，开这个馆子，你到里面东西倒偷盗的时候，那个罪很小。啊，那个没有什么，啊，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这个戒罪就重了，啊，就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啊，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哎，他只有一个条件，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

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可是现在人不老实啊，为了防范弊病期间，有些人假装到这来念佛啊，来接受供养，那我们不是被骗了，被蒙蔽了吗？啊，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念佛堂念佛，住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点名的。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就请你清单了，请你走路了，这里不收留你了。啊，你要应当在念佛堂，每一堂课都不缺。啊，这个地方常住啊，欢喜供养你。啊，你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出三界，啊，真正为求生净土，欢喜供养你啊。所以这个缘呢，无比的殊胜呐。我们讲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提过，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作佛。啊，今天居士里。建立这个道场，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帮助你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这个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啊！我们不敢说绝后啊，这是实在是空前的居士界的道场啊，非常稀有难得啊。所以这个常住物我们要明了啊，这个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若于物反物生者，说永在出生报啊，这个物是远无。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翻淫欲界，啊，物是毁谤，啊，这毁谤出家人，啊，这个是永在畜生报，永在畜生报，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受畜生报。这个果报啊，决定是在地狱。这个清莲法师在这一段这个文里面呢，他引用这个《圣天子经》里头有一段话说，啊，嘱咐我们呢流通这部经。若有法师流通此经，怎么叫流通？啊，是不是我们多印一点送人叫流通？不是，那个范围太窄小了。依教奉行叫流通啊，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这叫流通啊。这款用啊，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啊，这是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是依教奉行，彻底依教奉行。我们这个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

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若欲汤火斩著上生者，说轮回地产报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是杂业报，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这个我们读了感慨万千的，都造过啊。炭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呢、斩竹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了，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将来我们死了做畜生道，他做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斩着吃啊。轮回地场报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互相愁肠，没完没了。现在这个时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我们冷静地想想，50年前、60年前，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啊，在卖肉的。哪里说天天有肉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啊！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树上这个说绑个竹竿，竹竿呢挂一个幌子。大家看到哦，今天这里有肉卖，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一斤肉啊，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只有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才天天有肉食吃啊，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了。我们要很冷静的去观察了，去思维，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触目惊心，不知道来源，这因为无知啊。事出世间圣人所说的

不相信，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古人落伍了。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古人点油灯呢，哪有现在这个电灯这么明亮呢？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啊！他们说的振振有词，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没道理。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为什么不做呢？他有他的大道理在。如果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他们不肯发展，希望这个世人在这个世界长治久安呐。过一段真正人的生活。现在人不是过的人的生活，是过是机械科技努力的生活。哪里是人的生活？人情味道没有了，你做梦你都想不到了。我们读古书，你看古人的文章文学作品，从前人生活一生呢，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多美呀！现在人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我是没有接触啊，偶尔在这个电视里面看看那歌舞的画面，那什么妖魔鬼怪呀、你看看那个声音，鬼哭狼嚎啊！哎，过得这么可是死啊！他们那些享受，我们看得可怜啊，那完全那种疯狂啊，就像什么吸毒啊，打吗啡变成那个样子。那哪里是人的样子？散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高度的警觉。这一整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了？所以《地藏经》这段经文读过之后，决定不敢再吃肉了，不敢再杀生。那我们学佛，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家里人不相信啊，家里人还要吃肉啊，天天还要给他切，还要给他斩啊，还要给他们做啊，怎么办呢？那我就劝你，每一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给家人回向。你有真诚心，三宝加持，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就能感动人呐！真诚心呢，带着一家呢，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嘛。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是不是冤亲债主吗？所以你要带他回向啊，要带他求忏悔呀、假至时日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不能回头，没有感动，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我们这个力量没达到，要责备自己。一定要

找出时间替他求忏悔，啊，都拜地藏菩萨，啊，能够每天拜三百拜，拜一千拜，啊，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啊，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第二个回向，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开智慧，啊，断恶修善，啊，永远不失众生路。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了，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度众生，先度家人，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啊，只说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你没什么成就啊，你成就很有限的。啊，你要能感动你一家人，啊，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成绩，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你没有成绩可言的。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饱啊，破戒大家好懂，犯斋什么叫斋？现在一般人呢，把这个斋啊，以为素食就是斋，啊，吃斋的，其实错了。啊，这个斋啊，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过中不食，不是过午啊，过午是错的呀，所以现在一般人家吃午，这个不对呀。故中不食，日中啊，如果说午十一点到一点钟是午时，午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的，故中不食，日中啊，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的最好用天文日历，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这个日中的时间每一天都有时差啊，所以天文日历呢是最可靠的啊，几点几分几秒日中啊，你不能过中啊，这个才能真正叫持斋，持斋是那犯斋，这个是有罪过的。佛菩萨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啊，世间人没有不贪吃啊，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这都是过失啊！啊，在饮食里面，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他不知道。啊，所以出家人，事先一个榜样给他看，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那么多的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嘛，啊，我们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差吗？啊，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啊，真
真正能够

了养生之道。现在人养生人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他懂得什么营养啊？可是很奇怪啊，都长寿啊，农村里头寿命很长啊，活一百多岁的人很多啊。我过去住在美国，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啊，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研究不出来啊。看他们这个生活是隐居的时候，那跟美国的这个标准来比的话相差太远了，但是中国人长寿啊，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不透啊，他不懂啊。那长寿的原因在哪里？心地清净啊，妄念少嘛，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啊。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啊，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啊，还很好看，30岁以后啊就完了。你看那个面头上那个皱纹一条一条的，好多条，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皱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呢？烦恼太多了。多在哪里呢？生活的压力。你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都是负债来的买房屋贷款房屋只要付多少呢？1/10都不要你说10万块钱的房子付50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20年30年慢慢付清，连利息月月还向银行贷款的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他开的汽车冰箱，甚至于告诉你买吃的东西都是赊账下来的你买吃的东西买菜买米什么的信用卡了，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他银行赊账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每一天工作是还银行的账，还保险公司的账所以他们天天一生在那工作是还账啊。你就想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多重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他不敢懈怠，不敢偷懒为什么呢？一偷懒一懈怠，公司马上把你开除，你一切都完了，你这个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了，保险公司没收了，他就拍卖了来还债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辛苦好可怜你不在外国居住，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苦得很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陪同韩馆长到他的故乡大连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请我们吃饭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非常羡慕我我告诉他了，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呢，他不相信他说我欺骗他难为他我回过头来反问他，那时候在座大概有30多个人，我说你们30几位，我问

你们哪一位呀、啊、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彼此互相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了你呀、啊？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啊！啊，所以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虽然是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你们有洋房，没有汽车。你们下了工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有这个闲情逸趣吗？没有啊，一生呢，一天都过不都不能过这个生活。啊，那个头脑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啊，原因在此地。啊，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啊，所以实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啊。你看，我们还有积蓄，啊，还能攒一点钱，他们没有啊。美国人家庭里面。找到20块现金了不起了，加了这么多钱啊。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啊，走过许多大城市啊，所以经济风暴你看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中国人受的影响少，为什么？中国人不负债呀，没有向银行贷款呢，没有借钱呢，没有压力啊。今天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啊，借贷最后被他逼死啊，他让你痛快一时，最后就要你命。这我们冷眼旁观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国人有福啊，自己要明白，要懂得，要自爱。今天这个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啊，那是有别有原因的啊。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得很妥当，所有一切人为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啊，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做榜样。啊，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最真实的利益，我们要努力啊去做啊。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了啊。印光大师所讲的动人精分，行邪存诚，身心因果，天下就太平。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确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9000年一切众生。下面的经文是：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却绝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有求，为什么求不得呢？有原因的。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啊，不合情理法的毁用。毁是什么？毁坏。用是你得到的享用啊，你的享受啊，你今天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的享受，这种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

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啊，吃不得苦啊。若与无我共高者，说悲时下见报啊，共高我们啊，他得的果报呢是下界。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啊，很明显了啊，自己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傲慢盛气凌人啊，咱们一转眼之间呢，他这个地位失掉了，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小差事糊口生活啊，马上地位掉下来了，被人家换食了，国报了，是接现世报啊，不必等到来世啊。对，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啊，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工作一切丢掉了，找个小差事糊口，听人家使唤啊。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啊，不知道自卑尊人呐。啊，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啊，不能任性使唤，以后果报不好。若欲念舌斗乱者，说无舌不舌报。这个是念舌，是挑拨别人斗乱，使彼此两方面不和，造作这种罪业，造这个罪业的人多啊。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斗乱两方，挑拨是非啊，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啊，这是属于口业啊，入口念舌都在地狱啊，所以说八邪地狱啊，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得多出生啊，出生里头有无舌的，有不舌的啊，还要受这个果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三报。邪知邪见，邪知见也要看他造业前身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他的报就轻。如果这个邪知邪见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那他的报就重啊。所以有人问我，这邪知邪见的人写出来的文字啊，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误导这些众生啊，将来他要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的，这个世间呢，他所出的这些书啊，一本都没有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的一本，那就糟了，他就不能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东西越印得多就越糟糕，他的罪就越重啊，他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啊，不得了啊，这个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啊，要有录音的话，那就跟你说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了，完全没有了，你在地狱才能出来，还有一套有人保存，你就地狱糟了。
你就脱不了地狱。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一点都不错。所以菩萨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清楚最好啊。不管他讲什么，阿弥陀佛，你一句话就回去了，比什么都好。为什么没有听的必要吗？都是无意义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你听他干什么？老师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听这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划不来。边地受生，这个边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这个叫边地。人这一生当中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怎么能不愚痴？愚痴必定造作罪，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了。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总结：无是等，这直上来所说的等太多太多了，数之不尽。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经粗略述。略述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业因，身口意业天天在造作，身造的是杀道因，我没有造杀，你天天吃肉就是杀生。我没有杀生呢，只是吃肉啊，你不吃肉人家怎么会杀生？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恣意杀害，恣意杀旦。从前你看我们乡下，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月杀一条猪啊，那个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啊念咒啊，告诉他了，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我不宰，你想吃的就讨债了。你看他很聪明啊，屠夫啊把这个罪报的时候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想吃的去讨债。所以你吃肉他才杀生呢，你不吃肉他就不杀了。所以吃肉是间接的杀生呢，还
还是天天在造杀业，道业、淫业，没有法子避免的。口四种业，妄语、念邪、恶口、绮语，哪个不造？意业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一切众生生于意业，就恶业年年在增长，这还得了？这是因。太可怕了，止都止不住啊！别说消业障，怎么消得了？天天增长。怎么能没有果报呢？恶习结果，生于业造的这个十种恶业，恶业习气累积，果报就现前了，叫果报天灾人祸，三途八难啊！三途八难是这么来的，百千报应，这个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道理。前面是略说而已，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脱离三界，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心地里面改起，心要做到纯善了，心无恶念。什么恶呢？是恶，这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意念，意无邪思，这是心地法门。叫奉行，佛在经上叫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自己才能自度啊，才真正有把握啊！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来生必定是人天福报啊，不会堕三途啊！纵然我们今天身口没有恶行，意还有恶念，还有邪思，给诸位说，依旧搞三途了。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是根本呢。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受无数界的苦难，好了，那你这个恶念邪思啊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无数界的三途之苦，你看到害怕、恐怖，不愿意受，你今天从念头上改过来，标准《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很好的标准啊！
我们今天

敬宗同学，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讲的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啊。

行当然就开了。啊，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心里没改不行啊。戒罪是从心上戒。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再看我后面这一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前面是讲造业啊，前面这一段啊，真的这个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地藏菩萨明了。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菩萨明了，我们今天也明了，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要学习地藏菩萨。如菩萨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话是什么呢？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断恶向善，化了。啊，这个化是教的结果，教是因，化是果。啊，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啊，就真正的有了成果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速，无有出期。佛在此地说实话，经上讲的这些报应，现世报、花报，死了之后决定堕地狱。什么时候来出离呢？动静皆速。前面给我们讲了无量劫，无有出期，出期是决定有。为什么说无有？太长了，不是短时间你能够出得来的。是故汝等，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导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发心呢护持啊，护世的，你们这些人护人护国，无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头有一句话说，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是《旧毗卢经》，里面说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世间61万岁是地狱的一天，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这个大专学生讲，啊，说到地狱，说地狱的一天呢是人间2700年，啊，都说的都是有根据的。2700年大概是小地狱，啊，是小地狱，说太多了会把人吓坏了。

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地狱一天呢，是我们人间60亿万年，古时候这个印度裔有三种，10万也叫裔，100万也叫裔，万也叫裔，我们算最小的吧，10万算裔吧。60亿万岁，60再乘上个10啊，我们这个世界一天啊，所以地狱能去吗？这是说的无间大地狱这么长，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你现在去造，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佛在这个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这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听了这个话，首先呢要自己真正反省，给诸位说天天反省。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我跟大家说过，早课提醒你自己，晚课就是反省。晚课在礼诵杜撰的经文的时候要认真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回放了没有，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不是早晚功课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的，那就完全错了。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自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如果说自身不保去帮助别人，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绝不堕三途，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业障消了。怎么消呢？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你就有把握了。往生没有病苦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没有病痛花报啊，往生没有病苦果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之所以能做到，没有别的，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意里头没有邪思，就凭这。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豁张而退。世尊给他这么一开示，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悲叹。悲叹两个意思，一个悲叹众生这个业习太重太重，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了。我们要帮助众生，先要帮助自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看经文。二十不贤菩萨摩诃萨，而地藏菩萨也。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是未来世末法众生知识因果。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普贤请说。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这两品之后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经文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带我们请法，请求地藏菩萨将这些罪报之事给我们说一个大概。不但我们希望明了，就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可是天佛享尽之后又怎么办？每一个众生，或者说每一个人，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有过去式，过去无始，我们还有未来式，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跟无始无终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

那么无量劫以来累积的这个罪业也就无量无边，这一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行业，哪一种业遇到缘了它起现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不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他不了解不明白。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所说的靠得住吗？佛所说的是真的吗？佛法的教学最殊胜之处，最高明之处，佛教我们去证实他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叫我们自己去证明，那这就不是假的所以佛并不是说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佛不如实说法佛说了之后你自己可以证实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这佛可以教你佛可以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求证六道是真的，设法界是真的，一真法界也是真的，你都可以证实不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所以天父相近的时候，由于过去生中累积的罪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在这个十法界里面的感应，毕竟是恶的感应多，也就是恶缘多，善缘少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这倒不难证实。你仔细思维思维，度量度量，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事物，这都是缘吗？这个缘里面是善缘多还是恶缘多呢？外面这个外缘呢，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呢？你冷静一思维呀，你就明白了。如果从早到晚，我们恶念多过善念，你来生到哪里去了？那不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吗？哪里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佛菩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着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这个把握不是十分的为什么呢？临终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平常有把握了，临终时候把握不住，那还是要堕落。可见这一桩事情真的是很难不是容易事情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为什么呢？平常锻炼，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

平常不肯锻炼的，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这个道理要懂。古德有比喻，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训练，最后能不能打胜仗，还不一定呢。但是决定啊，要锻炼。这个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平时不操练，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地。平常锻炼，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尤其在最近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啊，灾变异常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今天大家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去避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都一样啊。这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之往生的前一天、前两天说的。跟学生们说，灾难来了啊，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临终的遗言劝导我们学生，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这个灾难怎么形成的呢？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现在人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的依据，万一科学依据讲错了怎么办呢？受害就不浅了。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这个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佛见到了，你也有能力见到；佛明白，你也有能力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见不到？佛说了，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
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的言语，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者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绝不啊，天知天意，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这叫如语啊。所以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了。所以众听也要听啊，天人福报虽然大，也要想到这个福享尽了怎么办啊。他要明白这个道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啊，使他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啊，天人能够继续修福啊，不堕落的少数啊，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嘛啊，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啊，有智慧啊，他虽然享人天福报啊，还不断的修福习福啊，所以他的福报啊，能享许多代啊，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布施供养的福报啊，比如佛在经上说啊，有人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他所得的福了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啊。这供养一钵饭很小啊，很小的事，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呢？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这个福报就大了，没有界限啊。可是诸位要记住，91劫跟5量劫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啊。91劫以后又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呢？这就说明了，财布施啊，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福报，那跟财布施又不能相比了。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因此，佛经不能。

佛所讲的道理不能不深入地去探讨，它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呢？普贤菩萨说得很好啊，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当时参加法会的听佛听地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未来呢就包括我们在内了。普贤菩萨为我们祈请，我们在此地听听地藏菩萨的报告，为我们说出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最苦众生，看看我们今天世间50多亿人口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我们造作的是罪业，受的是苦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哪一个生活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佛家讲的叫花报，花报之后啊，还有果报，果报在来生你死了之后啊，他感受的是果报，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地方讲果报所受报处地狱名号这个是我们很想知道普贤菩萨的祈请是以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没有智慧没有大慈悲心这个问题提不出来祈请说法他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这个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全是自行变现的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念一念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你们同学所问的生相无明

生相无明就是一念，就是刹那间。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总在业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那个忏悔的意念呢，是把念头改过来了。诸位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把妄念改成正念，什么叫正念？与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这邪念。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的。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高明的，如果常念布施，常念持戒，常念忍辱，这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一念贪而无厌，就卧轨道去了。诸位要晓得，贪是法堕卧轨道，贪佛法也堕卧轨道。为什么呢？贪心堕卧轨，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但是到卧轨道呢，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贪是法的就变成卧轨，没福德。贪佛法的堕到轨道的也享福。这个经上讲的多财鬼少财鬼呀，贪佛法的是多财鬼，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呢，这个轨道的缘呢就断掉。我们纵然阿赖耶识里头有轨道的业因，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你暂时不会堕入轨道。嗔恚堕地狱，嫉妒嗔恚堕地狱。这个不能施法佛法，那都很苦。所以地狱里面只有受苦，没有享福的。卧轨道还有享福的，地狱道没有。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动嗔恚心啊，不要起嫉妒心啊！一定要晓得，如果起

种经验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生烦恼，令自己不如意，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嘛，自己应当要承受，自作自受，过去造的不善因，现在遇到的不善果报，心平静下来，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语言呢断掉了，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缘，也不受地狱的果报。

这是讲到三途啊。出生道的业因是愚痴啊。什么叫愚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这是没有智慧呀，这叫愚痴啊。在现在在这个世间，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到，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别人愚痴他的事情啊，与我关系不大，我自己愚痴那个麻烦就大了。愚痴多畜生啊，怎样能够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语言个人不同啊，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阿难问世佛即行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佛就教导我们从名思学道啊。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你才有智慧。这一次华严经里面这个意思要重复几十遍，提醒大家谁是善知识呢？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跟佛学。佛不在了，我依靠什么呢？依靠经典。这是佛讲的依法不依人可是你要懂得原则。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你只能学一种啊，你不能学很多啊。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

生给你诊断，开几味药给你吃，来吃，病就好了。绝对不是说把那个药铺里的所有的药统统抓来吃，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必死无疑。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像那个药铺里全部通通都有，你要整个都吃了，必死无疑，你还会有救吗？所以诸位要晓得，药物能害人呢，佛法能害人，害这个法身慧命啊，害死人啊。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给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这个说法，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就问老师，老师说对呀，没错啊，法要契机，我们只能学一门的。你看看佛在经上啊，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齐全的人，哎，那个人一听他就开悟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我是什么根性啊？我在一切经当中，我应当学哪一种？就好比说这个大夫啊，他看过很多人这个病况啊，处方一大堆堆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大夫不在家，我们自己生病怎么办？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了，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吃错了，不但没有好处，有害处，哪能够随便吃药？到今天末法时期，谁是善知识？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呢？啊，做末法众生的这发言呢，找不到这种人啊。我们接触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啊。啊，所以亲近一个老师，过几天就变心了，哎，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他不见得正确，一生当中都是忧郁疑惑，怎么能成就？世尊大慈大悲，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所遭遇的困难，所以他在大集经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始指导我们方向原则。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大方向。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专修净土法门，那这就不会错了。

个宗派，我们依据的典籍分量少啊，少容易受持。但是我们知道净宗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的，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可能呢更多，多次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12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啊，12种译本呢有7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是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5种，5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净宗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啊，怎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

是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三点，三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补充啊。第二个补充呢，是

行为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三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得详细。第三种啊，是讲方法上的不同。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另外教给我们修福，啊，说的简单的。观经里面讲十六观，方法了，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说的很详细。持名是第十六观，但在最后啊，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嘛，在压轴戏嘛，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的，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寿，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是补充说的。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啊，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怀疑会记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啊，这个经是介绍的嘛，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信发愿，目的就达到，啊，如果没有会记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古无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汇集，第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啊，王龙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有错误，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啊，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藏里，在从前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啊，是帝王批准的，啊，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他们大家认同，啊，这才能入藏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印。

当的，他会计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啊，这就是说明可以会计。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慧基本才能够升起信心啊，决定没有怀疑。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慧基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啊，你就专一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完成。啊，那我们要不要否定慧基本、排斥慧基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啊，假如慧基的人，啊，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啊，所以做学问、读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啊，不可以下断语。啊，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啊，不可以爆发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依照这个慧基本修学，从这个慧基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啊。确实它比原一本方便呢，好读啊，容易懂啊。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由此可知，师承重要。是的，我跟哪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啊，我修学有错，将来不成就，他堕阿鼻地狱。所以师承关系大了。啊，我老师指示我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的。啊，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也行啊。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在从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在过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啊，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啊，到这种程度，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啊，一接触就回来了啊。所以什么人是一个好的学生？

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啊。对于老师阳奉阴违，老师怎么能教啊？是不许你多听，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啊，成就你的戒定慧啊，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啊，所以我常讲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啊。啊，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啊，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那我们凡夫眼睛里啊，用尽心思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

作秀，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国报的状况，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国报原来就在眼前呢。啊，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啊，太明显了，而且非常快速。啊，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啊，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哎，他年年还都不错。啊，生活环境啊越来越好。啊，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啊，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啊，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哎，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啊，报的太快了。在英国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啊，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啊，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啊，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略设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

了不起啊！哎，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啊，应当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啊，你看看这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啊，仁慈之人呐、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佛啊，我今成佛为甚？啊，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吧，即大势之力，这个大势之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啊，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啊，我们要谦虚啊！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啊，创新，啊，给诸事，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是自己，自己没有做这个创述，都是叙述古佛的啊。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啊，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啊。啊，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嘛，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半群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啊，实实在在啊，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啊，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啊。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啊，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

总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啊。这个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呢一分都落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恶见，恶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恶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啊。啊，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啊？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呐！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贴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呢？啊，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啊！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呢？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一段光波

我们的频道啊，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的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啊，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啊，紫外光我们看不到，啊，X 光我们看不到。啊，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啊，你要全都看到了啊，哦，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啊，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法界，这不可思议 啊！为什么净虚空变法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啊，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哎，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啊！啊，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啊，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呢。那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了，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啊，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啊。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啊。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阎浮提东方有山呢，有铁背山啊，我们肉眼见不到啊，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所以有人啊，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啊，他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是到底龙宫有没有啊？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啊，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凡圣同居土，

这些事情是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法照法师在唐朝时候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他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离业，应当学什么法门好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这个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他有缘呢，他见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的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有道理呀！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土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舍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悟见悟见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它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你也说它不合科学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

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啊。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啊，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啊，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做啊，夜晚在野外拍外景啊，所以真有鬼呀！啊，野外这些坟地呀！啊，他有一个同事，啊，晚上拍外景呢，晚上很晚了，啊，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哎，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说，这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啊？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是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哎，去参观一下啊，去玩玩啊。看到了卖吃的东西啊，正好了才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嘛，啊，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啊，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啊，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到第二天早晨再的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才晓得什么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啊，以后死了。啊，这他们同事啊，影剧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啊，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啊，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心生敬意，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言之，啊，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的。啊，语言什么意思？语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的离境祝福是同样的道理。啊，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啊，真的是离境祝福，夫子做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啊，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啊，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啊，要去砍树啊。佛说了，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啊，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啊，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了。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哎，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哎，他就来找麻烦。啊，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啊，你走运的时候不认你，啊，你福报大，惹不起。啊，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来找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啊，啊，去诵经呢，啊，告诉他了，我没有不逼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啊，劝他搬家了，啊，不可以说看中了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你看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啊，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啊，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啊，你看现在，啊，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它地方夺过来盖大楼，

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了，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啊，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说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啊！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啊，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啊！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他怎么会愿意人去吃他呢？啊，我们杀他吃他，他是不是很欢喜呢？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啊。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种怨恨啊，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都互相吞啖，没完没了啊。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啊，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有路可以走。

为什么不择路？为什么要踏草？啊，除非这里没有路，一定要从这边通过。啊，那这也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啊，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啊，所以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啊，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的爱心，亲近的爱心，这的时候是不得已。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存五观。长存报恩之心啊，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啊。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呐。你看这个心多诚挚啊，这个意多厚道啊，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的，啊，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啊，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啊，有回报就不是夺取。给他不结冤仇啊，给他结恩德啊。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恶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啊，正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啊。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啊，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茶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志》里面所讲的，这诸说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

那真的不是假，那亲眼见到的啊，和很多人见到的啊。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是个男生啊，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啊，抗战期间。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啊，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啊，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啊，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惹，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啊，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啊，我很想打他。啊，那个狐狸是，就住在我们的楼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住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那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拜太阳，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私，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了，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可是大人不准。啊，那个楼梯都没有了。啊，这真的了，不是假的。啊，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三步啊。事件我就非常相信，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鬼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我们家乡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我有一个亲戚，他这个那一年收成不错，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那是用那个麻袋、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去，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上船，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找的时候找不到，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和眼看花了，所以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了，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人，大概是他作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船米被他搬走。这个我那个亲戚，这个远亲姓陈，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这开这么一个玩笑，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行。

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哎，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呀，哎，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呀。

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尽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犹大地狱好无好奇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鼻，这是两个吗？啊，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呢，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啊，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啊。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啊，都是非常严重的啊，极其苦的。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接着

今天跟各位讲第十二讲表，就上回发的。这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要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

关就是讲伏羲氏当初他仰观天下，天上日月星辰，他观了个相。伏呢，观那个大地上，山川，河流啊，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由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画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这个俯仰而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呢、那个伏羲氏是圣人呢，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六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六画，六画就是六爻啊，每一爻占位置的。

腰位，腰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腰画上去才有个位置，腰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腰位下边，我们就看腰动不拘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拘，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上，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六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六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两画是属于地的，中间两画属于人，上边两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呀，再分析，比如说地的这个下边两画呢，地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两画是人家呢，人家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在天上两画，天上两画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两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时候，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是有九霄，对，逐渐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拘，指的就是在下边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虚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就在二的位置上。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是阴阳的推，刚柔相推呀。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有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有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借着六虚位那里，爻在那里变动，上上下下的，就是变动不拘，就是变化无常，这个爻。

有这个讲是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后边呢有一行文字说明，戏词下传。戏词下传是孔子写的，戏词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戏词下传说了，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守时。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只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是花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是花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够远，这个远都去神，不够远，都动词讲，你不可以远离他。为什么不可以远离他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是来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我们的心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远就是不可远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接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履于谦，履是不止一次的啊，这个次数多得很。迁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你把这个卦爻所占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在这个变动来变动去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周流的。周流的是它哪一个位置啊都可以流动到哪里去，周流在这个六个位置，不论怎么个周流呢，超不出这六个位置，这六虚。那么这就是在简说里面下边就讲的上下无常啊，上上下下的无常，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变呢？

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刚柔相依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乾卦有一爻啊到坤卦里边去，你先看这个三花卦啊，三花卦这边是三花是乾卦，这边是三花是坤卦，乾卦这一花第一花到坤卦里边去了，那坤卦这一花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花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正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花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面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就对照你就知道，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要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话也一交换，第二话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南，是第二胎生的中南，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卦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拿这个纯粹的六化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初要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卦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叫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

子，不是如此，他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为变所时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为变所时。你把这一段戏词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它就是等于啊，把戏词讲的那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惧周流六许，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车数，车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观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车。收拾树木，车树，车是在周易里边就是讲的那个市草，用50根市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49根市草，49根市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做大言之书里就有了。由市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市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师，叫车。车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市草，就是多少车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市草，就是三十几车，20几、40几都是叫车，叫车数。这个二变之车啊，万有之数，二变之车就是计算。用50根市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7、8、9、6。7是少阳，八呢是啊七对七是少阳，八是少阴，9是老阳，6是老阴，得出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6，或者怎么样得到9，或者是得8得7，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6，或者是7，或8，或9，把整个。

这数目字算起来64卦384爻，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的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册数啊有10000多，后面呢西辞上专讲在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西辞上专二变之策10520，孔子讲的这个上下经两边的这个策数，有这个策数计算出来这个64卦就是所有的爻啊，合计呢有10000，有啊这都有啊，当有字讲，10000又加上1520，就是11520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字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册数了，表里面讲这个册数这一条下面呢，二篇之册万物之数啊，这就这个整数来讲，详细说呢就是万又1520。再讲到这个书，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西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呀。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是数目字呢？连象都没有，哪有数目字呢？这个数是由象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是一个概念呢、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11520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逆数就往回数，往回数用这个册数数这个爻啊，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册数啊，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有书的，不过不说是没有办法，就是方便说是一体。就等于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的话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就加个一字。一体就是太极的这个本体，太极本体是什么？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

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非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次数，你就明白这个次数啊。王辉数的就数，就一定去追究到太极。

文王周公的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边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边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呀，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宫啊指点出来的，就是辞书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管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第三呢是伦常。伦常啊，根据怎么讲呢，这是后面这个解释有西辞上传这一条。西辞上传里边天尊地卑啊，西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分析师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证到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辞上传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你看，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这个大学。大学就是讲啊，前面讲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啊，就定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行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证到，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
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

是乱呐、啊，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个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啊，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被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义。就卦爻来讲，啊，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义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啊，那就称为男了。比如说那个坤卦，乾卦初爻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男了，啊，这个正啊，正卦就是长男了，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里面去，成为长女。这个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伦，像人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伦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啊，是天然之序啊，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啊，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这个脚也踩着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啊，要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天空在我们头上，顺服这个程序，是天然之序。

人伦之分，天然之术讲的天尊地卑的，人伦之术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呢，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2节：用妻妾为父母训。93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我们看这个两段，先看看汇编里面的注解啊，妻妾之语，干而易如，父母之训，正而难从。妻妾之语，未有不与父母之训相反者，是人所以孝衰于妻子也。父母阅历既多，见事必当，爱子又切，为谋必周啊。岂有年少女子，而所见凡胜于老成练达之人乎？事理亦然。不但为劝孝说法也，啊，我们只看这一段。那么这个话，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讲呢，那敏感问题，啊，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这大家都晓得。学佛的同修，女众啊超过男众，这个成就啊也佛如是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感应篇》的写成的年代。这是在古时候，我们也晓得远古时代也有贤妻良母啊，那么这个与古德了所说的有没有违背，我们要明了。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复杂，现在复杂了，过去也复杂。那么我们读到这些敏感的词句，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我们要把这个意思广泛地引申，凡是

是自己亲爱的一些人物，多半容易感情用事。感情用事，这个是非利害得失，往往就疏忽了。所以，应当怎么学法呢？佛菩萨教导我们，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越是亲近的人，这个常常接近的人，越要有理智，越要冷静，在这个言语行为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如理如法的辨别。亲疏啊，要等同的看待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古时候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古时候没有学校，多半是私塾。所以教导的呢，都不外乎伦理道德。即使在娱乐方面，我们看看古时候的一些戏剧，古老的昆曲，到以后演变的京剧，乃至于地方戏曲，诸位仔细去观察，它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为大众宣扬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在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但是这种以教学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对世道人心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过去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都是教学的手段，它不是在娱乐，跟现前这个社会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老年人没有不关心底下一代，不仅是自己的儿孙对于整个社会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总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有进步，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都有这个理念。今天社会不一样。今天社会这种理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薄，完全我们所感触到的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
多么可

怕的行为。可是在个读书明理的人看到了，我们如何来处这个时代，如何来帮助这个时代，那就不能不明理，不能不明法度，法度有善有不善，如何能够劝导社会大众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这个是要高度的智慧啊，在行持上要高度的艺术，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啊。今天父母啊，做父母的理念教学不见得是正法啊，鼓励儿女升官发财啊，谋取一家的利运，这些观念都有问题啊！今天有几家做父母的人劝勉儿女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已经是不多见了啊！古人懂得舍己为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为父母训呢，应当是把它说成为圣人训，为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训诲，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在佛法里面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如果说得周全一点，敬业三福就非常之好啊。所以亲近人常常在耳边甜言蜜语，我们要想想他所说的所做的与佛菩萨的教诲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要互相劝勉学佛啊，皈依佛法，这就正确了啊。一定啊要知道人生苦短呐，我们常常看到亲朋好友故旧之交年年月月都有凋零的啊，警觉性高的人真是触目惊心的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自己就是老年啊，就轮到自己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不学佛的人，对于来世，他在怀疑。他不能肯定啊。学佛的同修对于这一桩事情大致上都能够肯定啊，人决定有来世，这一世时间短促，来世的时间长，能够想到来世，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在这个短短数十年当中，吃一点苦头算什么？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来世着想啊。世间第一善法是佛菩萨的教诲啊！为什么称佛菩萨的教诲为第一善法？佛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这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他的话真实，他的教导没有错误，我们能信能接受，那你就有福了。这个福报是真实的福报。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逢。佛菩萨是真善知识，我们遇到之后一定要亲近。不能够轻易放过，我们常常劝导大家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这一生就不会堕落建大功立大业，大功大业是指弘法利生，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当然这必须要两障三宝加持只要我们真正发心，真正肯干一生佛菩萨照顾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不要为自己去着想，佛菩萨都给你安排了，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了？自己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才相应呢。下面一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也。这是大悟这注解里面说得很好，
小儿一夫妻用，大儿朋友这个朋亲情谊。古人常说啊，朋友是老的好啊。啊，我们也不能说新交的朋友不好。啊，但是交新朋友把以前的老朋友疏远了，这是错了。啊，这是社会大众看到你，广恩呐，人不忘本，人常常念旧，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底厚道、老成。

在社会上真正得到帮助的，实在讲老朋友啊，交情深，啊，念念不忘故交，培养自己的厚道，啊，心口尤其要相应。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啊，一开端，真的是叫我们修行下手之处，啊，转恶为善的起点。佛教我们善护三业，第一句就叫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故。我们在新加坡看到沈哲居士，在这里许多同修你们都见过，101岁的年轻人，他今年101岁，看起来也不过就是40-50岁，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修养成功的呢？一生没有烦恼，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见过别人的不是，所以《无量寿经》佛所讲的，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他也没有念过佛经，可是人家做到了。《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做到了。我们去访问他，跟他交谈，他所见的是自己过，不见别人过。跟别人相处不来，回头自己想，我自己做得不够好。从来没有说是别人不对，我对的。那是个修行人呐。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起心动念，别人不对，我对。诸位同学，冷静去想想，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呀。这个义理很深很深，善财童子53参，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怎么学的。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就是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天天能够反省。
能够改过，能够自新，一生成佛了。啊，我昨天跟诸位说了，我说的是真话了。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成就的好环境，善人恶人都是修行人的真善知识。啊，怎样修行功德圆满呢？顺逆境界生平等心，啊，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从哪里修的？顺逆境界里修的。啊，善恶人事上修的。从这个里面入不二法门，我们才得大圆满呢。啊，常常想到啊，《坛经》上六祖所说的啊，我们要如果说顺境逆境，那六祖一定会这么说。啊，顺逆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善人恶人，善恶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所以什么是大乘佛法？多元一体，是大乘佛法。有没有顺逆？有没有善恶？有，多元。但是多元是一体的，我们从多元能证得一体就成就了，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止于多元不能够切入一体，你是凡夫。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这个麻烦大了啊！业就感果报啊！你要是入一体就得解脱了啊！超凡入圣啊，关键在此地啊！希望大家是多想想啊，怎样切入。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

0: 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3: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3: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

0: 那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十二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十二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叫做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 要想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明，

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政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难不忠。

良，你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

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

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

0: 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阳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第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怖，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 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7: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7: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
7: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
7: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7: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不要念佛。
7: 不要念佛。
4: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 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0: 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开个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们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新时候，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任的体馆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法院的安心的我也还有个背景非常大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讲我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不用讲。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跟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1: 发现了。
2: 你们怎么来个谁呀？然后就谁
0: 呀？
2: 这
0: 两天，
2: 你当初那
0: 队
2: 长
0: 的
2: 今年年
0: 数
2: 不
0: 年？那个是他要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和贤公说：“
2: 哎，对，
0: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的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0: 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0: 哪里死？
1: 老死
0: 也是死，
1: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1: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老人家付之一笑，绝

0: 口不提。
1: 不了事情，越说越好像，到现在是，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5: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侄，这侄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6: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

0: 和现实秦制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速

0: 误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 不配当家。

0: 咱不识字儿，咋学当家儿呢？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

0: 狐狸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楞严经》，讲到有关大妄语的一大段经文。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也引用了永明延寿大师啊当时的一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这个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那么他这个补充注解里面呢，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经文啊，讲到犯了妄语堕在地狱的情况。好，我们将这个经文啊先念一念。正法念处经卷八云，苦役有十八段，知结露五段，啊，这个是在《正法念处经》第八卷啊，就是苦役啊，就是在地狱受苦，有十八段的经文。那么这里是结露了五段，一吼吼处，于对争时作妄语说，后不忏悔，始堕此狱，为刀割汉碗食，恶泥水土苦食，为炎火烧，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食，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无心失心，短命根缺。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结录这个《正法念处经》苦役啊，其中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叫吼吼处。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以对真实作妄语说，后不忏悔啊。这个争呢，就是争讼、争论啊，双方面呢、啊、在争论啊，特别啊在争讼。那么为了要赢对方，啊，打了妄语了啊！这个在一般法院里面呢，也常见到啊，争讼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呢啊，其他方面的啊，互相啊在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了妄语了。那么打了妄语之后呢？又没有忏悔啊，没有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会堕到这个吼吼处这种地狱，为刀割汉碗食啊。这个汉就是人啊，这个面颊下颈的上部分啊，这个刀割。那么碗食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那个啊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恶泥水涂舌啊，那么还有这个恶的泥水呢涂在舌头上

后呢，为炎火烧，然后这个烧的很炎的火啊，很大的火，烧这个舌头，这个恶泥水涂舌啊，再被这个火来烧啊，这个烧焦了，又有炎口恶虫半死其舌，舌烂坏死，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讲有虫啊，虫来呢吃他的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虫啊，它就烂了，就坏了，到最后就死了。在这个当中呢，受无量苦啊，受无量苦。下面讲色德为人贫穷癫狂世所嫌见，这个色德为人呢，就是在地狱受苦，这个地狱的业报受完了，这个阶段呢、苦受完了，那么假设呢，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一业。一夜这个报呢还没有受完，到人间来呢会得到贫穷癫狂啊，贫穷癫狂啊，就是这个人啊精神状态呢都不正常，贫穷癫狂，世所嫌见啊，那么世间人呢看到都嫌弃啊，都不喜欢啊，看到他呢都不喜欢，无心私心，短命根缺，寿命又短，根缺就是六根啊不具足。那么这个是讲第一种妄语啊，那么这种妄语呢，就是跟人家争讼，打了妄语啊，为了这个争讼啊，诉讼呢要赢对方。那么制造一些妄语啊，后来呢又不知道忏悔，那么死了之后呢会堕到这样的地狱，从地狱出来到人间呢还有这些遗报啊，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啊，对于这个造因的时候呢啊就会谨慎了。我们再看第二段，二一切暗处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反令他人殃罚，使堕此狱，受劈头出舌刀割炎热苦，经久远时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那么这个是同样是打妄语啊，但是这个造的业呢有不同啊，所以果报呢也是不一样啊。一切暗处就是堕在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什么业因呢？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啊，那么犯了这个奸淫啊，他人的这个妇女，那么打妄语呢，说他没有犯啊，那不但打妄语啊，反而呢令他人殃罚啊，反而呢去诬赖别人啊，把这个罪呢嫁祸给别人，让别人呢去受灾殃、受处罚。打这样的妄语，那么照这个业因呢，死堕此狱啊，就堕在一切暗处这个地狱，受劈头出舌刀割炎热苦啊，劈头了就。

用刀呢劈开他的头，啊，拿出他的舌头，啊，用刀去割，受这个炎热之苦。经久远时，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不是短时间，啊，久远。那么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到过，在地狱里面呢是万死万生，啊，这个万死万生是形容呢，你死了马上他又生了，啊，生了继续又受罪，又死了又生了，啊，不是说死了就结束了，啊，死了就结束呢，是他业报受尽了，那么才结束，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如果这个业报呢还没有受完呢，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就非常长远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不是说，哎，这个头被刀劈开了，舌头被割了，那就死了。啊，那死了就没有了，就不用再受苦了，不是这样的，啊，那死了之后呢，他马上风一吹又生了，啊，生，啊，又开始继续重复的受这个苦，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看到啊，万死万生。下面讲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这是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了，还有余报。啊，身盲就是一出生呢，眼睛就瞎了，生出来眼睛就瞎，耳朵就聋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靠起时为佛。这个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这个都看得到，啊，而且呢还孤独短命，啊，这个是遗报。第三段，人暗冤处，共事共同谋生，得财自占，不与共分，即妄说无财可得，欺骗他人，使堕此狱。受割生苦，肉尽骨在，复生肉生虫，虫食生肉，乐己扎食，苦恼大犯，烂臭食已又生，受无量苦，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食缺乏，色有衣服一切补纳，身份烂臭，投生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人所不爱，不知自身。那么这个是第三段啊，人暗冤处，这个是这个地狱的名称。那么这个夜因呢，啊，就是在阳世做人的时候啊，共事共同谋生，啊，共事就是跟一些人啊有共同的誓愿，啊，我们现在讲发誓了，啊，他有这个誓愿，共同谋生，啊，就是大家呢共同啊合伙啊去。做生意，做事业，啊，那么大家事先呢就有个誓愿啊在先，大家呢啊赚到钱啊，大家一定要平分啊，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就是赚到了钱了。啊，得财自占，不以共分。得到这个钱财了，赚到这个钱财了，那么他私下呢，吞占了，
私吞了。

不跟这个合伙的人、共分了、这个合伙的人现在我们讲股东、他得到这个红利呢，他不分给这些股东、那么不分给股东、跟他合伙的人呢，他实在是有赚到钱，他就打妄语说他没有财可得、没赚到钱，这样啊欺骗他人，实际上是有赚到钱，他自己私吞了，不拿出来呢跟大家共分。那么照这样的业因呢，死了之后就会堕到人暗烟处这个地狱，所以死堕此狱，受割身苦。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身啊都被刀割，受这种痛苦。好，我们一般讲啊，这种阳间啊，古时候也有这种刑罚啊，凌迟处死啊，刀呢把这个肉一片一片的割啊，慢慢让他死啊，很痛苦的死啊，这个受割身苦就是凌迟。那么肉尽骨在啊，这个肉呢都割完了啊，那剩下骨头，那剩下骨头呢附身肉身虫啊，剩下骨头呢肉割完了，这个苦受完了，那肉又生出来，又长出来，长出来呢又生出虫啊，那么虫呢再来吃这个身体的肉，乐举扎死，苦恼大犯。那么受这样的苦呢啊，当然啊这个受不了啊，那受不了呢就会大犯，大犯就是大叫了，所以在这个地狱里面呢、都会听到这种非常恐怖凄惨这种叫声，苦恼大患。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理解想象啊，这个虫啊吃身体的肉啊，那么这个肉烂掉了啊，吃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种难受啊，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苦恼大患，烂臭死以又生，烂臭死以又生，就是虫吃了之后呢，这个肉都烂了臭了，那就死了死了呢风一吹又生了，受无量苦，就是这个苦呢是无量无边的。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假设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还受这个余报会得到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就是没衣服穿。色有衣服一切补纳如果有衣服穿了，那也是破破烂烂的不完整的，身份烂臭，头生尸虫那么那个身体呢常常有溃脓这个长这个疮身烂了臭了，这个头顶上呢又生那个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那么他所讲的话呢人家都不相信，人所不爱人当然看到这个样子呢没有人会喜欢的，不知自身他自己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过日子，那么这个是在人间得到的遗报那么这个是达旺矣私吞钱财。

啊，不与人家共分，就是跟他的股东啊，欺骗他的股东啊，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我们再看第四段，是唐希望处啊，这个唐是唐朝的唐啊，唐希望啊，有希望这个希望，唐希望处。于孤独贫穷之人取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资具等物，妄也不给，令彼常作希望，后时习心，始堕此狱，见种种好食，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时。为热铁枝、铁钩、羊铁，大臭二色，烧身一切烂坏。又因妄以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废热铜板及入欢喜大佛，有废铁枝满五十游行，铁佛黑暗，罪人。头下足上，烧煮教犯，身破千段，死以复佛，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叫做唐希望处。这是一个第一的名称，这个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古书常讲“公不唐捐”，啊，唐朝这个唐啊，“公不唐捐”就是不会有白费的啊。那么如果唐捐呢，那就白费了啊，就落空的意思了啊。这个唐希望就是空有希望啊，这个希望啊落空了。那么这个业因是怎么造的呢？啊，还是打妄语。它是对于呢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资具等物。啊，对于这个孤独贫穷的人呢，许就是允许，答应他了啊，要给他房子，要给他衣服，给他饮食，啊，给他药物，给他资具等物，就是包括其他的。答应要给他，但是呢，实际上啊，没给，打妄语，妄言不给，那么妄言不给，他也不讲啊，但讲的是说要送给他，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没有送啊，那么让这些人呢，他。一直在希望，啊，一直希望啊，得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他给他打妄语，他不给，那他这个希望啊就落空了，啊，所以令彼常作希望啊，令他常常呢存一个希望啊，某某人答应要给我什么东西，啊，到现在还没给，啊，那。到最后还是没有给，让他呢心里啊常常啊有这个希望心在，啊，那么这个是犯了这个妄语，啊，后时习心啊，后时到最后呢，他就死了这条心了啊，就没希望了啊，啊，讲要给的没给，那么造了这个妄语的罪啊。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见种种好食，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食为热铁枝、铁钩、羊铁，大臭恶色，烧身一切烂坏。那么这个果报跟它的业因就都是相应的。打这个妄语啊，就是。答应人家要给东西没给，啊，让人家。

空虚妄一场。那死了之后呢，堕到这个地狱，自己会看到呢，很多好吃的，会看到很多好吃的，以本业妄已故，以自己造的这个根本的业，这个妄已的缘故，趋复旧时为乐帖子，看到很好吃，但是过去吃呢，那些很好吃的东西都变成热铁汁了，变成铁锅阳铁，变成大臭恶事。那么吃了之后呢，烧身一切烂坏，整个就坏掉了。那么这个是造了这个，答应给人家东西不给，那么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就会烧身烂坏了。那么这几天呢，我生病啊，这个开医师在县城请一个气功师给我调理。那么他那个店呢，我们送他一些传统文化的光碟。他说他经济不好啊，我说这个，你放在那边呢，可以给客人听等着给你推拿呢，那么可以让他们听听这些传统文化。那我就说，那我送你一部电视机吧，开医师送他一个DVD 的机器，我是劝他去买，他说他经济有困难，我说我送你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送，现在读到这一段呢，等一下我可能要赶快去买，不然我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堂虚妄处去了，他一天到晚在等我那部电视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业因果报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又是一种妄语，又因妄语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费乐铜板即入欢喜大佛。那么这个也是妄语了，就是答应人家给他的卧具就是睡觉的东西。床啦、棉被啦、这个垫被啦、毯子啦这一类的以及房屋等物就是这个家具了。我们现在一般讲家具。那么讲要给他又不给让他空虚妄在等。那么这个死了之后呢，会受作费乐。铜板，他坐在那个沸腾那个热铜板，那个铜烧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即入欢喜大惑，大惑就是大的锅那么里面呢有沸铁汁满50油形，沸就是像那个开水的烧开了，煮开了，那个冒那个。水泡了，有50油形这个50油形呢是太高了，一油形和我们中国40里50油形就2000里了，这个这么深这么高的，整个都是会热的铁汁。那么这个铁惑黑暗，罪人呢，头下足上，烧煮教唤，身破千段。这个罪人呢，这个头就是倒着脚朝上。那么在这个会热铁锅了，在那边烧，在那边煮，那么那种痛苦的惨叫声，身破千段。身破千段，这个身呢，就是烧的就跟铜一样了。死已复活，受无量苦。那么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受无量的苦。

这个以前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个有那个炼钢厂啊，炼钢厂，那个炼钢厂啊，都有一个炉啊，很大，那个钢铁啊，都烧得像开水一样啊。那么也常常听说有工人呢在上面工作，就掉到那个炉进去了。那一掉进去，我们可以想象啊，你要找骨头也找不到了，啊，那么炎热的热铁啊，这样人在下面烧的整个都没有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地狱啊，那一种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了。啊，我们这个炼钢炉啊，大概都没有一油巡啊，一巡啊就40里了，啊，没有那么深的，啊，大概几十公尺的，啊，那看起来就很深了，啊，那这个50油巡，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恐怖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这个是也是打这个妄语啊，那么受这个果报。下面是讲到人间来的余报，色得为人啊，细数愚人为奴，处处轮转，与一人为奴仆，常离饮食卧具，屋舍随舍。医病，常为大姑之所辱骂。这是到人间来的医报啊！到人间来医报呢，是做人家的奴隶啊，不自由不自在啊，怎么处处轮转，以一人为奴仆啊，一人就是跟他不同族群的人啊，或者呢？啊，同族群的，啊，不是他们一家人，啊，给别人啊做奴隶，做仆人，常离饮食卧具，啊，常离就是常常没有饮食，没有卧具，啊，也没有房屋，啊，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病，啊，常为大姑之所辱骂，啊，这个大姑呢就是管家的啦。啊，家的这个主人，啊，常常被侮辱，啊，被骂，啊，得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个是前生的业因，啊，堕地狱出来之后呢，在人间又要受这个余报，啊，答应人家给的东西没给，啊，那么自己这一生呢，也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我们再看第五段：五双逼恼处，在社会中因争忌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互相诋毁，令他破坏，心生欢喜，始入此狱，受岩牙狮子、石弹血肉叫唤时已，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时，色得为人，啊，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熊杀食而死。这是第五段啊，这个地狱呢，名称叫双逼恼处。那么，堕造这个地狱的业因呢，是在社会中，啊，在我们人间社会当中，因嗔忌心。因为嗔恚、嫉妒这个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啊，那么有嗔恚心，有嫉妒心，啊，那么看到别人不顺眼，啊，看到别人有地位、有钱呐，他就生嫉妒。你家为什么那么有钱？他就嫉妒。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富。

愿他破败。那么这个斗争啊，这个就去斗争了啊，看到人家有钱了，他就起嗔恨心，他就起嫉妒心，他就去给他斗争。那么斗争之故啊，为了要斗争呢，他就要打妄语，要骗人啊，一定要讲坏话啊，才能把对方啊给斗倒。那么这个就产生互相诋毁啊，那互相啊攻击，互相诽谤，令他破坏啊，那么就要破坏他的啊，因为嫉妒别人嘛啊，看到别人这个有钱啦、啊、有势啦 啊，那他没有，他就生嗔恚嫉妒心，然后进一步去斗争啊，然后为了斗争要斗胜别人，他就打妄语，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目的就是要破坏别人。那别人被破坏了，被斗垮了，他心里就很欢喜，很高兴，他胜利了。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很容易，但是呢，死了之后呢，那就很惨了啊，死路此役啊。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地狱，受岩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食矣啊。那么被这些野兽，凶猛的野兽啊，来吃，来吸他的血啊。那么这个野兽来吃吸他的血，这个当然非常痛苦啊，他大叫大喊。死了之后呢，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死啊，死了又佛啊，又继续受这个苦。那么经无量死，就这个时间呢、啊、非常长。色得为人啊，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狼熊杀食而死。那么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余报啊，还有余报啊，会被这个蛇咬死啊，或者呢被这个狮子老虎吃了啊，或者呢熊啊这一类呢凶猛的动物啊吃了啊，或者被咬死，这个是到人间的余报。那么以上呢，这个五段经文啊，是出自于《正法念处经》啊，苦役啊里面的摘录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补啊，妄语界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小妄语者，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应犯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妄语界呢，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妄语界呢，它主要呢是治这个大妄语啊，就是楞严经讲的啊，未证言证啊，还没有证果呢啊，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骗大家说他证果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啊，主要呢是针对这个大妄语啊，犯了这个大妄语呢，就不可忏悔了啊，失掉戒体了啊。兼治小妄语啊，兼呢就是啊，不但呢治大妄语呢，当然啊也包括这个小妄语。小妄语者呢，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啊，这个是小妄语啊，看到呢说明看到啊，这个等呢、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因为这个妄语呢

围呢非常之广。那么如果换这个小妄语呢，是中品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的补释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斗起是非，拐离亲友，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其余者无意无力，世俗扶持，增长放逸，忘失正念。那么这一段弘一大师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前面弘一大师也有在签要也有给我们补充了啊，那么这里又在加强给我们补充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啊，这是补充这个五戒里面呢、啊、妄语啊这一条戒啊，所以我们看到妄语这条戒呢啊，这个不能单单呢啊这个啊我只要不骗人呐、啊，不打妄语就好了。那么两舌二口其余呢，这个应该就不犯这个戒。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原来呢这个五戒里面这个妄语戒呢还包含两舌二口其余啊，如果呢两舌二口其余还是犯了这个妄语戒，但是这个戒呢也是属于中品可悔罪，是中品，啊，还不至于丧失戒体，还是可以忏悔的。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构起是非，拐离亲友，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两舌啊？那么就是挑拨是非，啊，那么。构起是非啊，构呢就是构造啊，制造这些是非啊，挑起事端，拐离亲友，就是让这些亲戚朋友啊，同参道友，那么他们的感情啊破裂啊，让他分散，那么这个就换了两舌的这个口业了啊，这个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但是如果不忏悔呢就要堕地狱了啊。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啊，这个二口啊就是讲粗话啊，讲脏话啊，讲这个骂力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呢心里很难受。那么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凡是讲话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你心里难受，都属于恶口啊。那么这个恶口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像骂力这个就属于严重的。那一般呢我们讲话呢有意无意的一些口气不好啊，这样的恶口呢是比较普遍，特别是现代人啊，没有学讲话，所以自己讲话很冲啊，自己不知道啊，都认为我讲话很直啊，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啊是犯了恶口业了啊，所以这个恶口呢也有比较大的恶口，比较小的恶口，这个。口业啊属于言语，这个讲话呢啊，如果讲的啊尖酸刻薄，好像刀一样了、啊、都要刺人的啊，那个都属于恶口啊，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听了心里难受的啊，那个就属于恶口啊，
其余则无意无力事。

世俗扶持，政长放逸，忘事正念啊。那么这是解释其意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言语啊，就是世间俗人啊一些虚浮的言辞

这个我们也要避免啊。我们除了自己不打这个妄语啊，不打这个绮语啊，也不听绮语啊，这些不正经的啊，我们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当然自己也不要去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补。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尼罪过，梵网经及优婆塞戒经悉皆重罪，不论说者是否并犯，今五戒中虽不结众，民须慎护，心生大惧。那么这个在菩萨戒经讲啊，是属于说四众过的罪啊，就是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尼罪过啊，就是讲这个四众同修的罪过啊，讲他的不是。那么在梵网经以及优婆塞戒经呢，都结重罪啊，不论呢说的那个人啊，他事实是不是那样，那么都犯这个戒了，啊，不管他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只要去说，就犯了这个戒了，啊，而且这个犯这个戒呢，是结重罪，啊，今五戒中虽不结众啊，那么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的呢，说四众过啊。在这个五戒呢，不结重罪啊，虽然不结重罪呢，弥须慎护，心生大忌。弥须就是说要非常谨慎啊，护就是保护啊，不要去犯这个口过啊，心里呢升起大畏惧啊。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拘他过。就是这一条戒啊，但是这一条戒呢是很容易犯啊。我们这个闲谈当中有意无意啊，总是会说人是非啊，说人不是啊，很容易犯这个口业啊。那么犯了这个口业呢，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戒呢，如果你不谨慎去护持啊，很容易犯这个戒啊，因为呢习惯了啊，习惯了，因此啊，这个佛经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口业呢，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啊，这个言多必失啊，就是话如果讲太多了，那么总是会有过失的啊。所以说话呢，就是适可而止啊，这样啊，减少过失。那么在佛门里面呢，也常讲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那这个是真实功德。好，我们接着啊，下面呢有一段广化老法师的注啊，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啊，是补充解释弘一大师这一条的啊。此条为说四众过戒，属于菩萨戒，不论说者是否，若所说是实，犯恶口；所说虚妄，复犯妄语，因此为并犯。但是，若见四众实是犯罪，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若不听者，以好心诉诸僧团，如法办理，此无过也。那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补充注解啊，弘一大师上面讲的这一段啊，此条为说四众过戒，属于菩萨戒。啊，不论说者是否，啊，不论说的这个人呢，是不是事实？

或者是不是事实。若所说是实，犯恶口。如果呢，你讲的那个人，他的确是犯了那个有那个问题，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讲了他的过失啊，讲了他的罪过，那我们自己也犯了恶口业了。那么，如果我们所说是希望啊，我们讲那某某人呢，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不是真的是希望，那这样啊，犯了妄语啊，所以呢，叫做病犯啊，病犯就是通通犯了，啊，犯了这个口业的罪了。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开眼的情况啊，但是呢，若见示众实是犯罪啊。这如果见到这个示众啊，的的确确实在呢是有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啊，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啊，就是慈悲心呐啊护法的心啊，劝他呢赶快改过。若不听则呢，以好心诉诸僧团，如法办理。啊，如果他不接受啊，不听，那么用好心呢，这个请僧团呐，啊，现在我们讲道场去处理，啊，如法办理，则无过也啊，这样啊就没有过失，啊，但是这个重要呢，就是要以慈悲心护法心，在这个心态，啊，如果以这个嗔恨嫉妒心。那么这个就造罪业了，而且欠人啊，这个示众啊有过啊，欠呢，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啊，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要欠人改过，第一个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啊，那么你。对他了解多少啊？如果是深交啊，这个很深厚的交情，彼此呢非常的了解。那么他有罪过了啊，也是要私下呢，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之下呢，私下去劝导啊，不能公开啊去指责啊他的罪过。那如果不是深交的人啊，那可能你欠人呐 啊也只能点到为止啊，不能严厉的啊去批评指责他啊，要他一定要改啊。那如果不听啊，有造成啊这个扰乱道场啊重大情节呢，那当然这个是要诉诸僧团。就是请这个团体啊负责的人啊他来处理啊，如法办理啊，依照这个一个团体的规矩啊，那么他来处理，这样啊就没有过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也是补。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一段的补啊，是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重点在这个上面啊，是为了名闻利养啊。那么为了名闻利养啊，种种赞叹啊，他人啊，赞叹他啊，就是赞叹他呢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啊，密以自美啊，这个密自美呢，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解释，密自美呢未得。

0: 名利故，赞叹别人怎么好怎么好啊，某某人，修得很好啊，那么然后呢，就说啊，他还不如我高明，啊，他还比我差得远啊，表示自己呢比他更好更厉害，啊，这个叫蔑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眼里安详，以此现得道相。啊，这个现得道相啊，就是装的一个样子。啊，那好像自己得道了啊。那么这个行住坐卧啊，这个四威仪呢，表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呢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啊，所以他现了这个威仪相，好像这个人啊不简单了，得道了啊。那么如果这样的心态呢，啊，做这样的行为，稀饭中品可毁方便罪，啊，这个也是放了妄语，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名利。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后面呢，这个还有几段呢，弘一大师的补释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数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

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无逆罪罪失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啊，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啊，婴儿要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啊，多极无间的多大比。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佛体，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佛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了，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个罪就重了。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印证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哎，你想找阿罗汉来，啥也找不到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啊，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

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就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呐、啊！这个是我们一定的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啊，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把他了，驳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种重大的罪业。是无间地狱的业有。那么第三种呢，错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啊，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呀。末后一条，破祸合僧啊，破坏僧团。祸合僧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运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坏合僧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和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

同的法门呢，任意回报，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造作罪业之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应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这个。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是就打架吗？不一样嘛。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的。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嘛，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给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3钱，给你用4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呐。你任意批评呢，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述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的。

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啊？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啊。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啊，所以过去学佛有四乘，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啊，两三岁的小孩啊，由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到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众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没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的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啊。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

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一意不一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嘛。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吧，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彭济清的。我们懂得一意不一语，这个争论就没有了。不必坚持哪一家。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所以佛这个四依法你看多重要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真是究竟了义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啊。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啊，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不能出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讲没有成就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乘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啊。破执着你就出三界了，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呢，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想想，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呢？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啊，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

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啊，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啊，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啊，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啊，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啊，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城，在经上讲的，啊，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汇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城。啊，是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啊，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嘛。啊，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疑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疑《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疑《阿弥陀经》也行吗？那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是吧，决定不怀疑啊，免堕边地一城啊，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啊，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生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啊。啊，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啊，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接着再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得人生呢，遇到这个法门呢。

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了，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所以在现前，无论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呐、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只有一个感恩戴德。那么你要问了，这些陷害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人，对你有什么恩德呢？你还要感谢他，还要报答他，有恩德啊！他的回报。侮辱陷害，这正是像老师来考试一样啊！我这关通过了，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吧。他把我保送去了嘛。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怎么没有恩德？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地福善恶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一念就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哪一桩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你觉不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呐。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除了经上讲的无逆罪，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僧户，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比这个五逆又加了四条了。这个加了四条呢，第一个舍身无持出家人的东西，

这个我们听到太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

训斥都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的。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啊，农业社会里面呢，休闲的时间长啊，他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有空闲呢，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哎，一挂就几个月啊。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啊，念佛参禅啊。所以他到寺院去啊，那么到寺院去讨单啊，这叫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啊，这个吃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不是白吃啊，啊，分一份工作给你做啊。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那从前没有印刷术，只有写。念书人，你住在这欢迎你啊，你替我写经啊，抄写这个经本啊，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啊，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啊，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啊。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了，一定是请他写经啊。那么要布施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啊，像打扫环境啊，厨房里面帮忙啊，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啊。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啊，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去砍柴啊，砍回来还要劈柴啊，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米都是糙米，米是收的是稻谷啊，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米再充熟啊，都需要人工啊。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呢，多半要兼这些工作。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啊，真是佛慧双修啊，那就没问题啊。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这个舍身污啊，要讲清楚啊，不讲清楚啊，大家都害怕了啊，都不敢到寺院来了啊。那么第二个是佛污。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啊，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啊，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的，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啊。那么第三个煞父，第四煞母，第五煞阿罗汉，第六破和合身，这个是忤逆罪里都有的啊。第七破比丘境界啊，从容教唆比丘犯戒啊，这个是堕阿鼻地狱。第八个是犯净行尼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啊，这个堕阿鼻地狱。第九个作一禅体啊，这个一禅体是梵语

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念念呢都与邪之间食恶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禅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恶，所以说他没有善根呐。佛家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啊，得人身呢，可是这个习气在，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这个是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啊，他又造罪业，设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啊。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南无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也，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啊。我们经上常讲啊，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寿命短的一劫，这个一劫。给诸位说，大劫不是小劫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啊！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啊，造作这么重的罪恶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啊，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这个戒经半月诵戒啊，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所以我要求啊，念佛的同修
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念一遍，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啊，并不长啊，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啊，才能保住人生呢，不堕我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觉；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仞；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柱；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论；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啊跟我们说了22种啊，60啊，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种类繁多。略说而已，第一个讲四觉，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那么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个罪就重了，这是冒充出家人啊。
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没有啊！啊，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偶业大师，啊，这个在净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偶业大师是什么人呢？没人知道。啊，可是印光大师啊，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偶益大师做的，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这么赞叹呢？啊，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啊，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偶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啊。佛菩萨再来，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示现出家，受了戒了，他懂得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的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啊，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啊，所以偶益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啊！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呐、啊。所以偶益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陈实法师，偶业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陈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的，这是偶益大师的大功臣啊！
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诚实出家又破色，诚实自称出家又破色，这个是名副其实，不犯过。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了。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所以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占察轮相所以藕益大师是用占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故人呢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他是修净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收集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终于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得戒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说你没受戒我们形式上就受个戒，自己要清楚没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啊，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要懂得这个身份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那么这就对了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大妄语这个四教地狱可能就有份了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缘呢歌舞观听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

欢乐的场所。啊，我们虽然不去，啊，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啊，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那个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着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他那个袈裟大概只有3寸大，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过午，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所以这衣服不能改呀，有很大的作用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啊，要这个改这个服装，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决定不能改。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都有很多啊。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啊，这个都是麻烦事情啊。你一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警觉，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是一场戏呀，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啊。不善观察了，生气贪爱的染心，那个麻烦大了那么四觉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啊，地狱是一片火海这个火呢是从四个觉里面喷出来人在里面呢被它烧啊，被它煮啊，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昼夜没有间断的。

这个清莲大师注解里面，他举列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的啊，另外还有一种意义，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这个杀生呢，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啊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

造这种罪业，也在四觉地狱里面受报。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度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啊，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个麻烦不大。煮熟了之后，你去吃它的时候，它都感觉痛苦。啊，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这些事情佛实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素食啊，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呀，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呀，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飞到地狱就是刀轮地狱，这四面都是刀山的。啊，空中还有刀轮，啊，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啊，从空中落下来，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夜莺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这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啊，这个弓箭是带火的，啊，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六百亿生死。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

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啊，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啊。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了，活了再说。啊，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业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啊，所以得这个果报。啊，第四，下山地狱，这是人走在这个。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下山，受这种刑罚。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合地狱啊，这众多的山呢合起来，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啊，这牛头马面的啊，拿着这些狼牙棒呢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了，跑到山里面去躲藏啊，跑到山里面去，这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经上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河，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业因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业因？这个业因非常复杂，种种恶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堕到地狱是总报啊！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我们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呢，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犹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呀。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起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啊，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通腔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啊，这个腔是古时候的道腔，业因呢还是杀生，啊，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

特别是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啊，所造的业报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袭，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狱。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就拉这个车。啊，后面这些鬼卒啊，在督促你，在赶你。邪欲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啊，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有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那个鬼卒啊，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哦，那个鬼卒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离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卒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啊，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啊，没有一丝好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啊！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死物都欢喜啊，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对其铁床地，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啊，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的啊。佛在经上讲啊，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刑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铁牛，铁牛地狱，后面经文上

会讲到。第九啊是贴衣，啊，是贴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啊，这个罪人穿上这个贴衣，全身都焦烂了。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业因是他过去在人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造这个果报。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啊。古德有两句话说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贴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袈裟之下是人身呐、啊。我们披了这个袈裟了，造作罪业，啊，那么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身，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贴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千刃，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私教，背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啊，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啊，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

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啊都堕在这个地方。亲刃、刀刃里面都出火、这个刀刃跟前面那个刀轮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啊。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第十一铁驴地狱，第十二羊童地狱啊。羊童口业的罪报啊，还有饮食的果报啊，这是属于口业的羊童五口啊。这是童烧化了，这个罪人饮啊，铜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啊，这个五脏六腑都交染了。第十三爆柱地狱啊，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铁柱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报。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读经觉得这个爆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在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所以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给罪人受、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现、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这些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啊。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

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啊。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啊，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间啊。牛火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未报二相之中，二者吐气，非为龙火，焦烂骨髓。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呢，也是说流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呐。这个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啊，在后面追逐啊，没有法子逃啊，所以那个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根舌地狱的舍无是根舌地狱，这个是造的口业啊，妄语、念舌、恶口、绮语啊，造这种口业的人，所以拔舌地狱啊，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啊。那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它的身形就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苦报啊，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错手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地狱那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业因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灰地狱，这个灰你看到啊，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着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
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第一种过去在人中取这个有情。

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啊，不是种蛋啊，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的，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业因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也

这是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变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天鸟天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呐！啊，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啊，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啊，铁碗，鸡吞铁碗。克饮羊铜啊，鸡吞铁碗，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页贴符，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躲避无门呐、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许是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钱呢，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啊，吓了一身冷汗，啊，皆惊慌失措啊，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多分呢，属于口业啊，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

所以产生有其物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毁谤，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铁斧，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多沉。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青年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增论多尘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增论其余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这个日子要苦啊！多嗔，嗔恚不止。堕这种地狱，三法度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生缘结义，彼曾破我，我今彼破，由此生尘，更相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罪报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尽阿鼻也不例外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

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啊，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啊，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啊、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 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啊。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这苦啊、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示现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示现一样嘛。啊，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念念呢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那菩萨在那一时间，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啊，减少他的痛苦，点醒地狱众生呢、啊、哎，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啊，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啊，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利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示现啊，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啊，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所以只有示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觉悟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啊，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啊，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

你求什么？啊，真正做到无增无求啊，我们心定了，啊，心清净了，这样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天为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啊，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地狱。地狱的名称太多了，有什么原因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它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了，啊，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

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啊。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啊。这个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相有体无啊，啊，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了啊。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啊，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所以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但人何必做这些傻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啊，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啊，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啊。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活狗地狱。

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齿地狱、薄皮地狱、银屑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叫唤地狱。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夜莺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缘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发作了啊，造作种种恶行呢，这都大叫唤地狱。八蛇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啊，口业有4种啊，妄语、恶口、念舌、绮语啊，造这种口业就堕八蛇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这个粪尿不是像水跟火一样煮开了的呀，让你在里头受啊！他这个太难受了，他是那个刀山剑树都不在乎啊！他看到这个地狱害怕了啊！铜锁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青年法师注解里面讲啊，说得很清楚啊，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啊，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夜莺是由于愚痴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啊！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啊。

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抵御啊。所以象在疯狂的时候那杀人呢，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啊，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呢，所以死了之后啊，堕这个地狱。啊，火狗地狱，后面讲的火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啊，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啊，啊，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无心何人呢？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一件衣服啊，多少蚕丧生呢？啊，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呢。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元，这个可以穿啊。那么经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啊，抵抗力衰弱了，七十岁以上抵抗，说这个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元啊，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啊。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
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啊？不读经不知道啊！啊，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啊，河马和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啊，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啊。受这些火受的煎熬啊，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粗啊，啊，全身都是火啊。第九火山，第十火石啊，那么这个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祸地狱。前面我们看到架山的跟这个意思相同啊，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啊，这个都是淫逸的果报，邪淫的果报。第十二火梁地狱啊，这个梁啊就是铁梁铁柱啊，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啊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啊。火阴地狱跟前面讲的铁阴地狱相同啊，这个铁的老鹰嘴呀非常锋利，专门钳取罪人的眼睛啊，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人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啊，你这么想你就错了啊！起心动念都感果报啊，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巨牙地狱啊，那么这也是恶口感得的果报，拔舌巨牙啊，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十五剥皮地狱啊，那么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啊。那么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

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啊，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啊，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堕畜生身呐、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呢，得人身呐、啊。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呐、啊。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的，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可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缘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起，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想往善道，成就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的？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呢。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毫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

供养恒沙圣，不如金庸求真诀。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我们先要自度啊，语言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啊，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法场，无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啊，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去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的。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啊，彼此要斗争了啊，一定是这个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化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遍离在社会啊，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啊，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啊。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啊。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啊，我跟他就谈到啊，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啊，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啊，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啊，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啊！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

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啊，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啊，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啊。诸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啊。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我们全部都顶礼，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啊。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啊，没有责任感呐，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呀，很多人讲啊，像地球村呐，地球是一个村呐，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啊？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啊，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诸谋，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利用科技把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啊！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学己为人呐，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啊！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啊？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啊！你要造作罪业吗？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想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

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得出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的，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啊，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啊，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啊，要把这些道理思想说清楚，是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是佛 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过去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米的，倒啰嗦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厨里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在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在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啊，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啊，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啊，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啊，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什么业障现前了啊！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啊！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降伏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呐，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那些老太婆。

他们法系充满。而遇到李默言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默言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

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呢、啊，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哎，你要是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所以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呀，沾一点光。啊，句句都是真话。第十六啊，隐学地狱。啊，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啊，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啊，这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啊，这个学不好隐呐、啊，肮脏臭秽呀、啊，是血河啊，啊，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啊，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啊，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莺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出生。啊，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啊，再把他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啊，在外国人讲烧烤，啊，将来到地狱啊，也被地狱鬼族烧烤。啊，第十九啊，倒刺地狱。那么这是倒刺啊，夜莺多半是背叛啊，背叛是这个不顺呢、啊，会遭受啊这个地狱啊，这个里面的夜莺非常之广啊，背逆父母，背逆师长。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虎、铁屋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莺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啊。火屋这个轻，铁屋报的就重啊。这个铁屋也是一片火海啊。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啊，《齐世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意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啊。世间人常讲狼心。

狼心是狠毒，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方。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啊，各个复有住小地狱，无见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啊，无见阿鼻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啊，细说说不尽的。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啊，不是别人造了给你受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呢、这是我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外面这个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啊。大家心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尽心而已，尽份而已。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

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你就有救。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100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3年5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呀。

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啊，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啊，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绝对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绝对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啊，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同，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的啊，习造恶业，习是习气呀。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我，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卧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甚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

业力能彰圣道，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啊，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诸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啊。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啊，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啊，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呐、啊！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的时候，我们念念为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变现了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这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啊，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呐、啊！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了。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了、啊、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啊、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啊、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啊、这凡夫邪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是在自己啊，你肯不肯转？

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所以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什么时辰呢？语言不具足。这个时辰是从语言上讲的，语言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呀。我们在这个世间活几年了？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了，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

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啊！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在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

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一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啊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啊。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过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正如这个张太炎。

师所说的啊，我听朱金州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章太炎是他的岳父，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佛法。王耀章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都是预言。他是中年以后，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遇到鬼，他才相信。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的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了。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所以我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他就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章太炎讲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但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自己一定要承受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为力，略涉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也地藏菩萨很谦虚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华严法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参加了。

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诸佛的老师。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摄地狱最宝之师，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确实他知道得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啊，这是信德啊。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唯愿仁者暂听是矣。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清净啊。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大报啊，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真正的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啊，这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啊，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啊。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后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啊，这个叫八十地狱嘛。后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后有地狱或汤圣佛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少同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虎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心。

念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路。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卧口妄语其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所以是八识，牛根羊童物口啊，替业缠身啊，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受这个苦报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

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业因，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物源而遭受啊这个果报啊，这个盗心呢是恶心呢。注意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那么第三，这个是有顶啊，汤火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鼎。那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所以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他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顶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角，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顶是三个角啊，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这个鼎呢就没有脚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鼎是一个东西。啊，这是这个业因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啊，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活活烧死。啊，可是风一吹，它又活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第六句，一向寒冰，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

气具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啊。那么在一因里面是前世的破债啊，这个发愿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忽游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打猎啊，这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啊，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微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有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呢？第十一句，但烧手足啊，我们这个事情所谓是别业别报啊，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铁炉是进家铁炉啊，炉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

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

满身都烧得红。佛告诉我，生活比丘，他不是一个女，他在家设佛。

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啊，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刑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啊，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都是这些东西。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啊，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啊。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由体无，事由理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

那个地狱数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菩萨这个说的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劫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这个小的罪业是什么？就是缘呐。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就有地狱罪业的业因，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了，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就讲到此地。

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世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

切最苦之事。到这里是一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罪劣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净虚空遍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这种境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信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

啊，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啊，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啊，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啊，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啊，所以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啊，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光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啊。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啊，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啊。所以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这个佛身周边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啊！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正报是这个身体啊。一即是报，报即是一啊。这外面有人进来，一真报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啊，什么叫有缘呢？啊，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不是佛光不照啊。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的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啊。佛事门中啊，就是属于觉悟的门中啊，觉悟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

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呀，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法？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呀！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呀，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恍然大悟啊，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啊，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啊，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教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啊。我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呢，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啊，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凡声啊，如来凡声的凡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啊。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呢，声这个很深深沉，就像打雷的音声。

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啊，净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 啊。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啊，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的，毛病是在心上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啊。这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啊，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啊，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呐、啊，心地清净呢、啊，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啊，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啊，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他心静，心静则国土静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求啊。定其作用就是慧，定其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个而已，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凡音彻闻啊，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

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呢，你听了之后并不能懂，啊，很容易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他就厌倦了，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呐，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护经的使命。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了，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呢。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诲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呢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
与教诲不相。

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现的这个现形象啊，也剃度啊，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啊，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叫名字比丘啊，名字有名无实啊，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啊，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啊。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啊，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啊一些年轻的法师啊，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啊。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啊，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儒教修行，你真修啊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悟处啊，你不是真修啊，你没有悟处啊，唯有真干呢才有悟处啊。你悟得愈深，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嘛。你要是没有悟出，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呢，你怎么能讲得精彩？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啊，讲得很流利啊，所以讲得天花乱坠啊，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啊，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你入得越深啊，你发出来那个力量啊自然就不相同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啊，这样啊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啊，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大梵天王因身这五德，你也能够具足啊！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

从哪里学起呢？真诚，啊，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呐。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啊，不能不知道。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了。这佛法里面讲，彻发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一个例子，他的示现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他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啊，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甚至于说。应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啊，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不知道啊，我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呐，让我们对一切众生
升起最极的恭敬心。

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生起来啊！这样才能契入普贤行。普贤第一个行，行门礼敬诸佛，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的，礼是外貌，敬是内心的。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啊！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这个道理你懂不懂？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我们在讲习里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啊。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啊，要深明此意。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什么是缘呢？一切人是缘。

一切四是缘，一切无也是缘。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啊、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的，你们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生了。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啊、你的业障生了、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常说会吗？啊，你会不会啊？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所以那个会末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观感应道教，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理很深呐、啊，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哎，我学佛，我有感呐、啊，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呐、啊。啊，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啊，事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啊、他跟他感应道交啊。啊，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交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啊，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这里啊？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呢、啊。啊，如果你要是留意啊，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啊，一片这个树木啊，同一类的啊，他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我看不到的，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啊。如果他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他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所以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啊。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净与净感应啊，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的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

是心，慈悲发基础。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啊！长远之道啊，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叫他破迷开悟啊！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基础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那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讲得再好很难奇迹。这个一般是它不是味道，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那些著书来比较，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这一段，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

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

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何事情？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变呢是变仪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啊，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啊，无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啊。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啊，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啊，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说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呢？这一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作假啊，何况我们凡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就没有能力表达，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啊，爱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呢，你就有妨碍了啊，就有障碍了。

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通通被障碍。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它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十个字，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衍生出来的。长存此心呐，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思想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大圆满了，真的究竟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学、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疲是疲倦，厌是厌其不耐烦呐，昨天在居士林，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呐。他说：“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罗的老太婆。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他也没有疲倦。”天亮之后他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看到之后他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他了。

你为什么不拉？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法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啊。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啊。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啊。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啊，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啊。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啊，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啊，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各行各业都有啊，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呢，他读书啊，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的，吃饭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那是什么？他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啊，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两个小时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啊，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啊。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啊。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啊。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啊。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啊。这个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得出来打呼了啊，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章

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利生啊，才能够接受世尊的嘱咐啊。广作方便，卫护世间啊，这个卫呀，就是守卫的意思，卫护就是守护的意思啊。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啊。这个经呢，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啊。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啊，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啊，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说的是什么？心理建设，这是根本。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现在人讲博爱，啊，博爱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面。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经是根本。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这是以孝道为基础。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此经的内容是大孝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幕后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作方便卫护流通而且要注重效果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

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就在此地。请看经文，设施予以，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掌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啊，即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啊，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这一个法门啊，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意思都相应，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啊。感跟应都相应啊，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那是佛是感呐，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啊。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啊。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普，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不肯接受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啊，不敢承担啊。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起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所以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啊，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啊。也行三身是一体，也行三德是一体啊。他这边讲的心是法身，

薄是薄弱，啊，广是解脱，啊，解脱就是方便自在。啊，那么我们所讲的，啊，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啊，这一段，这个意思啊也很深，我们应当啊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身身我，啊，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啊，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了，啊，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但你不可能不放下，这是一定之理啊。明白就是看破啊。什么叫看破？理事因果清楚了，明白了，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了。放下之后，那个生活，那个受用，对自己来讲自在，对别人来讲随缘。所以自在是自受用啊，随缘是他受用啊，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啊。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啊，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的，不平等，是迷之啊，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啊，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二乘全教啊，特别是二乘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啊，所谓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啊。这就是说，凡夫住有二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

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着，所谓行的是中道啊。这个于自于他了，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啊。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二乘啊，学凡夫着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乘着空也错了，啊，堕偏真涅槃。啊，佛说话用意在此啊。啊，普光菩萨带我们七情，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精进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啊。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啊，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所说的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由于闻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啊，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啊。那么佛说这是一千年啊，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啊。一千年之内呀，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这影响力多大啊。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啊，佛法逐渐的变质了，就称为相法啊。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啊，相是相似啊。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啊，少了，得禅定的人很多啊，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两千年以后啊，一直延续一万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后面这个一万年呢，就成为末法时期啊，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啊，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啊。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

世间人常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呀。有它的原因在呀。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呢？有。有高潮也有低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正有大心反复，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这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一万年当中确实尤其有福。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鼓励我，叫我不要灰心，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有起来的时候，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修们，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无比丘创业，在鹿野园最初五个学生呢，一个老师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呢，怎么能不复兴呢？这六个人很难找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写到底呢？往年香港喜成法师在世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他也很护持佛法，跟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讲得很详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拓钵的制度。我同意他的看法。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喜成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五个人，什么五比丘。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

去了。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啊提高一点啊。我们不要树下一宿，我们住帐篷啊。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个，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啊，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道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啊，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啊，这个西城法师过世也很久了。啊，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要发大愿心，舍己为人，啊，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振兴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了，这个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九岁悟道啊，三十岁出来弘法利生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要年轻才行啊。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年岁大了怎么行？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情给我们做参考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啊，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啊，普光菩萨齐秦，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啊，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啊！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受到效果？

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明白此地是代表当机，等等与会的啊，不仅是与会，前面讲了啊，前面这个经文上所说的，这是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啊，那个等呢，就是等证啊，不一定是再会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啊，这个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啊，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谛听谛听。谛听，谛是谛实，实实在在。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啊，有这个意思。无当为汝六舍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众生注重在福嘛，哪一个人不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佛的人没有啊，哪个不求佛？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啊，你看人家贴的那个佛字的倒贴的，倒就是佛到了啊，他在求佛，那佛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佛之心啊，没有一个人不如是啊！什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福德，啊，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啊，《论语》里面讲这个，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啊，温良恭俭让啊，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啊，人道的基础啊，温厚，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 啊，善良，恭顺啊，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啊，节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

五佛临门。五佛里面第一个是佛寿啊，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第三呢，康宁啊，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啊，身没有啊苦难啊，身享乐啊，心里面喜悦啊，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富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好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啊，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千，八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非常非常重要啊。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啊，这个六斋日啊，跟我们讲的五戒十善啊，他特别指出这个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这个在基础里面再强调最根本的基础啊，一定要修五戒，一定要修十善啊，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啊。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啊，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呢。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也一样嘛。啊，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啊，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吧啊。所以啊，进入念佛堂啊，净业三福啊通通都修啊，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记忆啊。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啊，念佛法门好啊，值得提倡啊。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啊，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啊，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啊。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啊，每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佛期啊，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啊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啊。如果有同参道友呢，可以组成小的
这个团体

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七天也好，

天然秩序要讲究的，不能违背天然秩序。刚才我举的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一切天然，无论是虚空，无论是这个大地，都不能够违背的。那么大地上这个地形，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大海，哪里是河流，你不能随便破坏的，随便破坏就它的灾害就来了，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人们呢，伏羲是画卦的时候，八卦里面就有人伦，就无论。放在讲呢，有乾坤是父母，乾坤父母有身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是六子女，六子卦合起来是加上父母就八口之家，这家庭的这个伦理呀，夫妇是一伦，这个兄弟是一伦，父子是一伦，家庭三伦就天伦。由外面推演到这个社会上，有上下的这个君臣一伦，平等的是朋友这一伦，就五伦呢。无论就是基于天然的集合，所以中国僧人他这个从伏羲氏开始讲这个无论呢，就是合乎天然之序的。无论一破坏了，那人类啊，他也就是各种灾难就来了。那眼面前你不是看到了吗？哪天都有是杀父母的啦，兄弟互相杀了，朋友呢更不必说了，那是互相杀的多得很呢。这就是无人破坏了。无人破坏是谁破坏的啊？讲个人主义，个人人权，人权是讲个人的啊。中国古代圣人他不是不讲人权，是讲人权，但是有个分际，就五伦。五伦是各尽其分，那就是真正讲这个实质上的人权，尊重这个个人的人权。而现在是他们西方讲这个人权呢，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导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的话，个人讲个人的，夫妻啊，妻子是讲自己的人权，丈夫讲自己人权，儿女讲自己人权，那好了，个人讲个人的了，彼此都不顾对方了，这就把这个无论破坏掉了。无论破坏了，看起没什么大不了，那现在是大家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嘛？那就修道这一方面来讲，那就不得了了。人权是个人这个执着自我啊，牢固不可化，而且一天一天这个强化自己呀、儒学讲这个。孔子要是讲这个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绝嗣啊，孔子绝对要这个断绝这个四种，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讲到无我，有我就讲究强调自我的话，那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假我，有生死的假我。为这个生死的假我强调这个权利啊，那就是就佛法来讲是我执，
我这一天一天的强化，你还修什么道啊？你还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死转成不生不灭的呀？来，那没办法了，办不到了。所以从这个你只肯往里面也伸出眼睛的话，就看现在的这个西方，就凭一个人权这个观念，把我们无能破坏掉。无能破坏的，眼面前看就是这个人类的惨剧在那发生，一天一天在那发生啊。讲到深处，我们就不能修道啊，不但不能修道，而且堕落啊，堕落到三途去了，最严重。为什么雪庐老人到台中来，一开始一方面讲佛法，一方面就讲儒学呢？儒学讲的是非常这个切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你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人人都能做，就是英王祖师讲登轮见分，登轮见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无能做到最圆满，就是正果，就是成就，就能够成佛，他有这种好处。那么讲的这个详细的话非常具体，照着这个这样做的话，人人都可以做。所以儒家讲那个高深的道理不讲啊，就从这个事实这方面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方面呢，你人人去做，做一份就有一份好处。做到最圆满的话，你就成圣人了。成圣人把这个太极完全开发出来，你生死就不得就没有了，就把它转变掉了。所以这个要我们修这个就是守住伦常，这个守住天然的这个秩序，人伦的这个各尽其分。这个修法你拿佛法这个原理，佛法这个道理一对照，就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最切实而且可行的啊一种这个修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后面这个顺序见分呢，顺天然之序，尽人伦的本分，这是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学周易固然是懂得这个学周易的方法了，再看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说以及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自己就懂得了，人家说的再

有权威的学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人云亦云的，我们要跟人家不要跟人家学，人家学的合乎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他。他说的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能跟他学。虽然这个人权现在是美国是他由他那个推行出来的，他推行最彻底。最彻底是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啊，全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不能认为是强是强盛是强盛的，真理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要守住真理啊。这一层我们要了解。现在看第十三讲表，第十三讲表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9页，这个题目叫做生死流变。生死流变呢，是根据哪里讲的呢？先看这个表的后面两段文字，两段文字啊，先看《论语先进篇》里讲的这一章经，《论语先进篇》里边记录问世鬼神，记录就是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啊。怎么样呢？侍奉鬼神，鬼呢是古时候讲自己的父母死了啊，以及祖父母等等，这个是不在世了，都是叫鬼。神呢，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外面呢，不是自己的家族的那个外面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人权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他的聪明才智比人家都高明的，就死后成为神，是公正的神明。当然自己祖宗啊在世的时候也有那些啊智慧高的人，对于人权有贡献的人也是神呢、这个要了解的鬼神。那么怎么样呢？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人，你怎么能够侍奉鬼呢？侍奉人是就父母来讲吧，父母在世，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到孝道，如何这个孝顺父母，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你还没有完全做到啊。父母死了成为鬼了，你就侍奉鬼，你怎么侍奉法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侍奉鬼神呢，必须知道如何侍奉人。侍奉人是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恩德呢，是根本，要懂得孝道。懂得孝道之后啊，那个《礼记》里面讲视死如视生啊，拉父母在世那种道理来伺候父母已死，这就可以了。你要先懂得视人，鬼神也不外乎是通达人情世故啊。又呢，敢问死，记录又问呢、我死这个问题，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你人是怎么生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概都糊里糊涂的呀，怎么生来我们不知道，生前是在哪里？

0: 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下生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一切都不知道，你要死，死怎么知道啊？生死这个问题啊，这是一般注解《论语》的人呢，在前面来说。 啊，你还问的是人焉知死鬼了？鬼你根本就不要拉，有没有呢？你现在人以人为人本呢、啊？以人为本呢、啊？你讲就是人就好了，何必要讲是鬼呢？那个不重要，不必讲。这一般人都是这么注解。讲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生是很现实的，死后是那个。 那个是，谁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那就不必讲了。那就是孔子告诉子路，就是，你只知道人生的问题就好。死后问题呢，谁知道？那就不必讲，是反对，也是否定这个死的问题。这一般都是这个讲法。 但是雪庐老人讲的就不是如此。未能是人，亦能是鬼，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样讲法。你懂得侍奉父母，以及侍奉一这个一切这个长者，然后你懂得人情世故了，是鬼你也知道，不外乎啊，待人之道，以待人之道来待鬼神呢。 你从世人开始学，未知生焉知死呢？那雪庐老人是这么讲的：生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是人？就是不能讲一半呢。生死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你要知道死是知道死后啊，死后什么状况啊？
1: 你要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就必须要知道未生之前什么状况，那个生死问题就了解，就能明了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一章书的时候，就是拿这个佛家讲十二因缘来讲的，十二因缘有无明行识。 然后这个六入，一直到后来这个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循环呢。这就是我们人这个未生之前，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圣人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啊。 死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圣人的讲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讲的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一段《系辞上传》，《系辞上传》就是啊，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这孔夫子讲的，孔夫子写的。所谓这个，知道这个了，把这一条念出来，我们就看讲比好。生死流变呢，我们这个人呢，有生有死，生之前有生。 死之后也有生，我们都有生命的，生命的有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母体里面生下来以后，生下来呀、啊，成长，一天一天成长，长到老。 然后就死了。

死也是一种变化，生死在生的过程就过程就是变化。我们从儿童时代到现在成年到老年，哪一时一刻都在变，都在变化，身体的细胞啊，在那个这个变化，那个血液在流通变化，我们这个心理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平时在变化，自己不知道啊，那是叫渐变，变到死的时候呢，这是突变，有渐变而突变，一般人渐变他不知觉，不知不觉在变，到了突变呢就受不了了，他也感到痛苦了。明了生死流变，就像流水在那里变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呢，平常都在变。你要想办法把它转变了。你平常不注重，不注重这个问题在解决，到了突变的时候受不了，那痛苦，这是一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觉悟，觉悟平常就是这个流变，平常流变就是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在平常这个解决啊。解决以后，你然后才没有突变那种痛苦啊，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你有了办法了，生死问题可以解决了。到死的时候，这个肉体，这是本来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到死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学说来讲，就周易来讲，明了这个道，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但肉体死知道，而且再换什么样的这个肉体他也知道，由他的意思，他要换什么肉体就换什么肉体，这个可以办得到的，到那种功夫是可以的。这就等于佛法这个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功夫好，这一生修还没有成功，再转世再到人家来再修，他就这样啊。普通法门就是这样啊，儒家就是跟普通法门的这个佛法是一样啊，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怎么能够保证在人家呢？就修无轮，各尽其分，各尽其分，这个彻底的这个做到的话，他就能绝对时候下辈子再到人家来。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这个儒学的话，他一生一生的进步，他内修的功夫自己知道，他生死问题看得很通，很通达，所以这样的儒者在世间呢，他绝对不会做坏事情，绝对不会损人利己，他要办政治是完全是办圣人的政治，纯粹是替天下人来办政治的，这个他可以。担保自己就能有信心，一定下一辈子还是人。他就中国圣人就是这么修来的。那么这生死流变，要了解这个。下面呢，精气为物啊，就是孔夫子讲的，精气为物，就古时候儒家注解的呢。七

霸虎，木虎用事。是这个郑康成的注解，郑康成注解西子传的这几句话，他讲的这个求卦的是卦是有四个数目字吗？七八九六啊，七八是精气，七八精气是虎目用事。这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河头落书了。河头落书的时候啊，那个七八呢，那个七是第二生火，天气成之。这个数目字啊，河头洛书这个你记着，五中间五个是基本数目，叫生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是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成长。五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是生数，生出来然后再加上六七八九十啊，相对的哪一个数目，哪一个生数配哪个成数，这在河头洛书里面，你各位看看，翻到这个36页，36页的你看那个河图啊，河图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后边呢讲这个生成的这个无限的生成数目字了，比如说天意生水，第六成之，这在北方啊，这河图洛书把这个北方放在下边呢，南方在上面呢。南方比如说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南方火。这个天三生木，第八成之，这是东方。在西边呢是这个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中间呢是天五生土，第十成之，无限的生成之数，在河图里面是那样讲的。那么就是这样，各位再看那个49页，郑康成讲精气为七八也。孔子讲精气为五啊，精气就是指的七八这个数目字，七八是木火，七是南方火，八是东方木。木火用事，木火用事是什么呢？按照四时来讲，东方是春天，春天万物生的时候，南方是夏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就是木火用事在七八这两个数目字啊，就是生长的。就这个卦爻来讲，七八是七是少阳，八是少阴呢，还是在成长嘛，就是春夏之间成长嘛。那么精气为五，就是阴阳和五之时，七八阴阳相合啊，是万物开始生出来，这是讲精气为五，精气化成五啊。
再讲这个游方为边是什么呢？郑康镇讲九流是这个游魂，九流是游魂呢，是金水用事。九流这两个数目字啊，金是在西方，刚才讲的是西方根性金，这个水呢是北方，九六这两个数嘛，它是西北方用事。西北方，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这一年时间呢，秋冬这是已经是这一年也衰老了。就这个卦爻来讲，九六是九是老阳啊，六是老阴呢、啊，有七而成长，由少到老，七到九。这个阴爻呢，由八成长到六，老了之后就要变化了，就有无分为变呢，就这个自然界这个西北方用事来讲，就是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再变为啊，由秋到冬，由冬又到春天来了，又有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个阴阳理物之中啊，九流一变的话，九流就死亡了。死亡什么呢？再变化。就在这个中时候，阴阳分离了。前面是阴阳合，物质开始；现在是阴阳分离了，物质终结了，万物终结了。万物终结，这是讲游魂未变。怎么样？游魂未变呢？游魂是这个九六这一个变化不存在呀，九就变成八了，六就变成七呀，整个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生了。在还没有转世之前，这个游魂到处游荡，游荡呢什么呢？遇到了精气的时候啊，他就入台了。精气是指父母讲的，遇到这个父母这个精气啊，这个游魂呢，哎，他就入了台了。普通人呢，依照他的造的这个业力，造这个业了，他跟这个父母有缘的，他就托了这个父母的胎了；他与人道的父母有缘，就托了人道的胎了；与畜生道父母有缘的话，就托了畜生道的胎了。是这样的，游魂未变是变来变去，变到下一辈子变成是人呐、啊，是畜生，是那个不一定的，靠自己的业力了，靠自己所谓业力，他在这一生在人世间所造的哪些事业，然后他就这个一般人呢。他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这个转变。学周易的人就在这上面，自己可以做主。你要懂得自己做主怎么呢？就要敦伦尽分，一定要敦伦尽分。比如说尧舜，舜帝那个在二十四孝里面，他是第一位啊，这个大孝子，他就从孝道来进到孝道，他成就圣人，
所以懂得金鸡为物，有风为变呢、啊，自己要做主，自己绝对要能够有能力、有信心，再到人家来，不但可以到人家来，而且要选择下一辈是什么样的父母，他可以选的。不能选的，你现在人很可怜的、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得了人生呐、啊，遇到什么呢？遇到那个国小的那个小女生啊，怀了孕呐、啊，生下来以后，然后就把她丢到外面就不要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悲呀、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一生下来就被他的母亲丢弃了、抛弃了。这个就是普通人呐、啊，他没有能力选择父母啊。学周易的人，平常知道这个敦伦尽分，他到时候他自己可以选择未来的父母。气氛嘛，气氛相投的话，他现在是一个正人君子，敦伦尽分，他将来气氛的感应一定是那个父母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不会乱的。所以就是有风未变，懂得这个金鸡为物，有风未变了，所以这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啊。鬼神是不是我们人道的、啊、不是人道，就是懂得人道的情形。我们在人家呢做的什么事情，自己将来死了之后，拿个代名词来讲，就是做了鬼神了。那么自己就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人，能够这样知道，对于这个有风未变就可以自己做主宰，可以掌握。后面叫原始繁中，原始繁中是那个西子传里面讲，原始繁中故知死生之说啊。这个根据那个在51页啊，那个孔颖达在周易著书里面，那个正义里面讲，穷什么呢？原穷事物之初始啊。所谓原穷事物之初始，原他解释原字。叫原始这两个字，就把事物啊，你追溯到最本源的时候，事物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就从万物的现象啊，这个穷究的往里边研究到最初什么呢？就刚才讲的那个数目字了。有万物之数，就追溯到太极。太极什么呢？太极是没有生灭了。那么这个各位看，原始繁中，繁中就是啊，从现象这个回归到本体啊，就现象来讲，始终你没有回到这个本体的，没有回归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啊，这个生死如流不断的。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边讲的，
原始繁中固之死生之说。

死生，这为什么不讲生死之说，讲死生不说呢？死生之说呢？我们研究中国学说啊，用儒家这些见解的，必得要把古文学好。古文的文法，它的造句，那个用词，一个字一个词，都有它的道理在当中啊。生死与死生这两个字，它意思就不同。生死就普通的讲，有生有死，一般人把它曲解了，生了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死生这两个字，你看就活起来了，死了以后还有生啊。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有生，生了有死，死了有生。你看，这两个字，圣人下这一个名词，我们不往深处研究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死生这两个字，你把这一个名词看明白了，然后再看。死生如流不断，就像流水那样没有断绝的，就生死不断。了解生死，死生如流不断，这个都麻烦了。普通人一个生死，遇到生死多痛苦啊。在天灾人祸之中死了固然是痛苦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寿终正寝的时候死，那些家里的人呢，也死了一个人，心里也是痛苦啊。所谓生离死别，就是人生那个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死生的就如流那样的，我们这个生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佛家讲无始，无始劫以来就有这个生死，一直到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了。那不学道的时候，没有了的时候，学佛现在就，你为什么学佛啊？学佛就是要了生死，把生死了结了。我们学周易也是要了生死，懂得这个死生如流的话，那就现在马上就要想办法来这个把这个流啊，生这个死生长流把它截断。截断是最高的原理，就是返归呀。返归是什么呢？返生死的，归到不生死的。就佛家的来说法，返妄归真。我们现在生死这些都是虚妄的假象，归到真常。这里讲返归无生之理，无生这个太极啊，没有生灭的，太极没有死也没有生。虽然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那个生是不是生死的生，那是太极是当这个发起来讲，当分的讲，由太极来分成两仪，由太极这个体起相啊，由体起用，当起字讲。

太极本来不动的，它要起作用啊，就是发起这个象出来，它不是神的，所以太极是无神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把这个道理明。

生灭的现象关到不生不灭的本体呀、啊。你怎么样把这个生灭的现象关到本体呢？熟悉认识这些生生灭灭的变化无常的，这是假东西。这些假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辨别的这些这种能力在起的这个作用。这种这个我们所想的啊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假的呢？它是啊被一个自私心污染了。自私心就是在这个太极生梁仪的时候，梁仪这个生四象然后八卦了。你叫伏羲氏文王周公孔子来看呢、啊，没有变动，全体是太极。我们现在是看见呢，这个梁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没有从全体上来观，一观就是。观的这个爻所显示出来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小的象。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个非常狭窄的那个小象嘛。执着这个小的这一部分那个在那里生灭变化的这个相啊，就把那个太极的整体的那个真我把它遮盖掉了，它障碍掉了。那么我们研究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明了把这个最小的最狭隘的这个小我这个现象呢，把它放开那个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就是孔子讲的要无我，不但无我，还要是无意自己的这个意思，无必现在一般人呢是自己要坚持他的那个那种这个那个邪知邪见呢，顽固不化的，必然要是按照他这样做，明知的是不对的，他还坚持做到底呢，是逼呀、啊，不是顽固不化的，这个都要把它放弃呀、啊。能够这样的话，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就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现象，就能看，就这个虚假现象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太极全体，一花一草啊，这个流水行云，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无非是太极呀、啊。这你就自在了，甚至你就自主了。这个怎么个做法？讲的最具体的，孔子从这个伏羲氏开始就叫人敦伦见分。敦伦见分这个理虽然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他在事实上照这个行为上去做，你做一分就自己这个。知见就是开发一分，知见开发一分，你自己行为又提升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这个小注里头啊，注得非常清楚，索取无厌越贪，昏昧无耻越冒，四上重而持己廉，人臣之大节。今也以贪冒之故而往上成劫安在，纵令一时富贵